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90条，六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品、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7月4号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目前仍维持超强级别。台风眼清晰，结构对称，云团比此前台风美沙克要大得多。预计7月8号前，台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将趋向于我国的台湾以东洋面。10号前后抵达我国沿海，10号到12号为陆上风雨影响的核心阶段。中央气象台7月5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5号20点到6号的20点，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

0: 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250到4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为3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日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并发出第一度电。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2: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零发电量超90亿。氢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1: 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五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89.3%。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含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为每航段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当前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降雨导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温热黏腻，衣物久晾难干，居家电器极易反潮发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小困扰。这一期间的连续降雨为什么被称作是梅雨季呢？一起通过录音去了解一下。
3: 梅雨的名称最早与梅子成熟有关，每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长江中下游一带常出现一段持续阴雨天气，而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集中黄熟，古人便将这段雨水称为梅雨。从气象学角度看，梅雨有着更为严谨的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梅雨是主要出现在6月至7月江淮流域一带，雨期较长的连续降水过程。这一期间，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正常情况下，梅雨持续约20至30天，但每年入梅和出梅的时间、雨量大小均存在差异。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结束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的大比分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成功捧起了本站赛事女双冠军奖杯。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王军1976年生于天津，亚足联职业级教练，2013年带领 U19 国家女子足球队获得亚洲杯季军，2014年带队征战 U20 女足世界杯，2023年担任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方教练组组长，率队出访美国。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毕业致辞频频出圈，我们在最后一刻当中期待什么？又是一年毕业季，高校老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作为毕业生的最后一刻频频火爆出圈。走红的毕业致辞大多不是长者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同情之理解。演讲者将自身与听众置身于同一处境当中进行交流与分享。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杨宁老师所言，宏大而光滑的词汇往往会掩盖其中真实的颠簸徘徊，人生从来不是一条铺好了的坦途。从这些致辞当中可以窥见当下年轻人共同面对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与焦虑以及迷茫相处，以及如何面对失败。时代飞速发展，竞争不断加剧，我们空前的害怕失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给出答案是保持反思的自觉和批判的能力，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是被困在生活里，而是被困在固执的认知和混乱的言语当中。南京大学陈凯昌则引用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安顿大家照顾好身体，认真吃好每一顿饭，接纳自己的局限与不完美。二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变革。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在12分钟的寄语当中，23次提到 AI。在高歌猛进的技术狂潮当中，慢成为不同学科老师给出的共同答案。他强调，把思想完全外包给大模型，可能会导致人的认知能力弱化，要通过亲身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去形成真正能力。杨宁则认为，人工智能的知识储备、信息检索都可能胜过人类，但是承担责任才是人的核心。三是在选择丰富乃至泛滥的当下，如何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程乐松描绘现代社会是意义标签的泛滥造成的价值匮乏，和过于急切地展开对任何普遍价值以及稳定秩序的结构与否定。面对这一亘古难题，致辞不约而同地强调，不必在乎外界的标准，去体验真实的生活，去书写自己的故事。大学毕业只是一个时间节点，生活的海流浩荡，我们要带着问题与思考继续出发。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4，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

0: 总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月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将在美国会面。记者当地时间4号了解到，伊朗情报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省、扎黑丹等地开展多次行动，抓获5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2名武装人员。声明还表示，伊朗安全部门在该省两地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被逮捕。日前，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雷纳德·华盛顿称，死者年龄和所处环境各不相同，其中许多人被发现时身处没有空调的家中，也有少数人在住所外街头或停放的车辆当中被发现。他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也有包括较年轻的成年人。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近日说，刚果金每周新增的埃博拉病例数已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继续扩散。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0: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当地时间4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 此外，地震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20来关注今日提示。7月11号到9月10号，在南昌长途汽车西站将限时新增往返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暑期景区直通车。直通车9:45从南昌长途汽车西站站内发车，经停江西省博物馆，11:10抵达海昏侯大型停车场，14:30从海昏侯大型停车场发车返程，往返套票价格为每人30元，单程车票为每人20元。夏天加油不可以加满，是不是真的？中国石油。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夏天加油不适合加得太满。再来关注一组健康贴士。很多人在夏季会出现过吹空调引起的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症状，被称为空调病。严格来说，医学教科书里面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背后主要有3个原因。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夏天室外温度在35度以上，空调房内可能只有22到24度，温差超过10度，频繁进出室内外，人的血管和肌肉反复收缩扩张，容易引起头痛、肩颈僵硬，甚至是肠胃功能紊乱。二、空气太干，黏膜干裂。空调制冷时会带走空气当中的大量水分，干燥的空气会让鼻腔、咽喉黏膜变得干、变得脆，屏障功能下降，病毒和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三、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开派对。因为开着空调，很多人一开就是一整天，而窗子一关也是一整天，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人会感到头昏乏力。更大麻烦来自空调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从未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这些微生物被送风系统吹到房间里面，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出入空调房务必给自己一个缓冲带。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时，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等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会明显减轻。而且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度左右时，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最为舒适。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刘冲，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最近，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一位在劳动合同中原本定岗的电工，突然呢被调去做饲养员，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呢？那有人认为啊，企业有权对员工进行岗位调整。另一些人则表示，即便你这个调岗位，也应该遵循法律规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案例。来自湖南的龙某此前呢，通过面试应聘进了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的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一年多之后呢，这个公司领导呢就找他谈话，说要这个把电工的岗位呢取消掉，让这个龙某到这个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几天之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了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呢调到育肥厂，岗位是饲养员。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畜牧公司呢对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公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呢进行变更，因此呢，龙某应该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呢还曾两次呢向龙某下达了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呢到育肥厂去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会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呢，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如此调岗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纠纷的进展。一审之后呢，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 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怎样找到平衡点呢？法官介绍，被告畜牧企业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的抗辩理由主要呢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岗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所以呢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够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呢，变更为了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这个撤掉电工岗位，之后呢，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此案中，虽然双方在入职之初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合同里约定了这个公司呢可以根据这个生产经营的情况来调整岗位，但是此项权利的行使呢并非不受限制，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与必要性，并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劳动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在双方未能就此重大变更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畜牧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行为，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而这个畜牧公司提出龙某没有按照调令通知要求如期到达新岗位就职，这属于旷工行为，那么二审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在调岗争议发生之后呢，龙某通过与公司人事沟通，提起劳动仲裁等方式，明确表达不接受调岗的立场，但是呢这个畜牧公司呢仍然坚持调岗，并且呢催促龙某尽快报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某的离岗行为是其在原劳动条件无法获得保障的情形下对畜牧公司违法行为的合理回应，龙某有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专家表示啊，这个劳动者在遇到类似调岗的这个劳动争议的时候呢，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不能签字，同时呢需要保留用人单位通知调岗的相关的通知、原有岗位的劳动合同还有工资流水等相关的一些证明。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接到这些通知的时候，劳动者呢尽快需要把这个意见呢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用人单位，说明为什么拒绝。第三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劳动者拒绝调岗，那比如劳动者就不去

0: 新的岗位报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用人单位在后续啊，就会因为你旷工来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呢，建议啊，还是要坚持去原有的岗位去打卡，然后去继续履行你的合同，这样呢，会对未来的维权更加有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在电诈高发案件中，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是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呢，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根据案例详细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前不久呢，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公安机关立刻与被害人李某取得联系，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通过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这个李某啊，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并且呢还注册了会员。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啊，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随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呢，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盒子。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把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是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呢，李某捡到小广告的时候呢，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这个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注册会员之后呢，他很快就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这客服呢，以提升会员等级和信誉值之后就能够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当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的时候呢，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这个李某呢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之后呢，将所有的现金呢再返回给李某。这李某啊，一旦要把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够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够和上门的这个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 APP 里面的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那这个诈骗套路呢，听起来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被骗呢？因为从这个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就已经启动了。为了和美女约会，不断的投入时间和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放弃这个沉没成本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制造焦虑的时候，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攻破了。从烈焰心理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那么这起案件呢，并非个例。当前呢，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陷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止损。好在警方阻止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拦截。而山东的张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的时候呢，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结果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就损失了20000多。那今年4月呢，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呢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就随手打开了手机上的交友软件，和一名标志为女主播的网友就聊起来了。那么这个会议软件呢，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了链接下载的，注册之后二人呢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
这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就收到了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那视频中的人呢，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那么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啊已经被对方讹上了。很快呢，这位女网友就提出啊，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把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面通讯录的截图。哎呀，思虑再三，张先生因为害怕的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呢通过贷款的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一共转账了14笔，被骗了这个20000多元。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啊都被啊这个诈骗分子精准的拿捏。很多被诱导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提款机呢？专家表示啊，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理性的前额叶皮质活跃性就会下降，而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的活跃性就会增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恐惧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呢，我们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一个是逃跑，这两种情况其实呢都不符合理性选择。好，这个如果说生活当中啊，首先呢，我们应该杜绝这样的事儿发生，不要去啊去什么网聊啊，或者说看这个路边的这种涉黄小广告。如果真的碰到了，第一时间赶紧报案啊，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啊。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呢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2: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3: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

0: 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一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 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

0: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赣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地市合作交流会上了解到，江西省创智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基金已经完成注册，总规模20亿元，标志着省级科创基金正式启动运行。该基金是专门面向早期硬科技企业的省级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全省1269行动计划，覆盖12条重点产业链、6大未来产业和9大重点赛道。基金以省内企业为基本盘，适度拓展省外科创飞地和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先进技术引进并落地转化。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省广电局了解到，我省将多措并举推进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包括择优重点扶持优秀赣派微短剧项目，实施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打造剧透政策品牌，用微短剧解读惠民利企政策，依托七幼剧场开设一市一品百县百剧专区，创作体现江西特色文化的出海微短剧，梳理微短剧领域人才需求，推动政、企、校、财四方联动，夯实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据统计，今年1到6月

0: 月，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记者近日从省社保中心了解到，我省已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干服通就能够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据了解，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或者个人可为未领取待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提供缴费资助，以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的累计额，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资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试点周期为2026年到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助金。2025到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4号在井冈山开赛，3000多名晋级省赛的优秀选手在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等项目上角逐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江西位列红色旅游目的地 TOP 10前三，南昌位居红色夜游目的地的 TOP 10首位，南昌红色文旅出圈势头强劲。2026年江西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德安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围绕前厅、客房、西餐、中餐4大项目展开竞技。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漆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 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1044生活家来关注，这种水果很甜，热量却很低，还是补水第一名。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更偏爱水分充足的水果。炎热的天气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那可真是既甜美又解渴。那么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甜瓜、蜜瓜可以完全拿得出手，而且味道很香，价格也不贵。甜瓜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蜜瓜，也叫做香瓜。蜜瓜的香气特别俘获人。有研究显示，从不同变种的蜜瓜果实当中检测出258种香气物质。这其中包括脂类、醇类、醛类等，其中脂类为其特征香气物质，越是成熟的蜜瓜香气就越浓郁。至于蜜瓜的营养，最突出的就是水分含量充足，几乎都在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在大家最关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上，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蜜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只有每100克15毫克，这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1/2而已。不过不同品种的维生素的 C 的含量存在差异。蜜瓜的钾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中等，大多数为每100克150毫克左右，也有一些能够达到每100克300毫克左右。像海南地区武王品种的蜜瓜钾含量要更高，为每100克400毫克，吃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对维持血压和健康有益。另外，蜜瓜的果肉颜色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色素类物质，这种成分对眼睛的健康十分有益，也具有抗氧化作用。不同果肉的颜色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不同，而且差异显著，以橘红肉型蜜瓜含量为最高，浅橘红肉次之，白肉型为最低。蜜瓜吃起来口感很甜，很多人以为它热量很高，其实蜜瓜的热量大多数都很低，几乎都不超过每100克40千卡，比平时吃的橙子、苹果、葡萄都要低。至于蜜瓜之所以那么甜，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成分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其中果糖含量较为丰富。果糖是刚才所说的几种糖当中口感最甜的，并且具有冷甜特性。当温度在40度以下时，温度越低，口感越甜。所以平常经常吃蜜瓜的小伙伴会发现，同样一个蜜瓜与室温之下存放相比，冷藏之后再吃，口感会更甜。大多数人吃蜜瓜都不会清洗，直接切开就吃了，这么做存在着食物中毒风险。蜜瓜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俗称冰箱杀手。李斯特菌是一种危害较大的细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吃蜜瓜之前要记得好好清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吃了蜜瓜之后出现了嘴唇、口腔或者喉咙瘙痒、刺痛，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心情。

0: 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

0: 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国有大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近两年，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年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的网站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五年期大额存单信息。继续来关注央视曝光次抛衣健康风险。暑期出游季，不少年轻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平价的次抛衣。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虽然做工粗糙，面料单薄，还可能变形掉色，但是花销不多，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转卖或者丢弃即可。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生产标准，次抛衣暗藏健康风险。专家表示，次抛衣通常会使用化学纤维等比较廉价的面料，甚至缝纫线都不是好的材料，有的服装面料染料还可能产生异味，面料上残留的染料固色剂或者增白剂可能引发皮肤过敏。二手平台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更是显著升高，上面会残留汗液、皮屑、油脂，容易滋生金葡菌、真菌、螨虫，有的需要高温消毒，家中普通的水洗很难彻底消除。继续来关注膳魔师已召回60000余件产品。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万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三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据央视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史新章介绍，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收到了消费者累计咨询40万次，完成召回更换60000余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山姆回应牛肉涨价。近日，山姆被曝多款产品涨价超30%，有消费者贴图，山姆的澳牛价格大部分上涨，

0: 30%以上。1200克的澳洲古斯牛售价119.7元左右，目前售价161.7元。900克的澳洲古饲肥牛薄片此前105.1元，当天价格123.1元。还有消费者表示，碎牛肉涨了10块一斤，牛腱子也涨了不少。对此，山姆客服表示，受澳洲牛肉进口配额以及贸易政策影响，牛肉供应链成本上升，因此上调售价。为保障会员利益，山姆将尽可能承担成本压力，维持合理的价格区间。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南宋诗人朱淑珍在他的落花诗里写道：典礼枝头花正开，杜花风雨遍香催。那么白居易啊，在他的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么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呢，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蝠，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京》也记载，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翅，两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青翅，不比不能飞，尔雅作尖尖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蛮蛮尖尖。它的形状呢，像蝠，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雄一同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与茕茕巨须比，为茕茕巨须甘草，既有难，茕茕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皮，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比翼鸟，一周书王慧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巴人像周王

0: 皇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角，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穷穷巨须搭档。在平时，角会供给穷穷巨须美草，遇难的时候呢，穷穷巨须会背着角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民，所说的叠石而叠望，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鱼鸟之相合，更万倍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间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那么鼻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鼻目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鼻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鼻尖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真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通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列独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约1038万台，出口总值近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据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月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将在美国会面。日前，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头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到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我们上班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手机微信同号，比如说像有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抖音江西新闻广播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账号，观看到直播间的实时情况。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江西生物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攻关促筑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三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融链入群、聚链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0: 记者从相关的部门了解到，江西省创智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基金近日已完成注册，总规模20亿元，标志着省级科创基金正式启动运行。该基金是专门面向早期硬科技企业的省级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全省1269行动计划，覆盖12条重点产业链、6大未来产业和9大重点赛道。基金以省内企业为基本盘，试图拓展省外科创飞地和协同研发平台，推动先进技术引进并落地转化。记者从省广电局了解到，我省将多举措推进干拍微短剧繁荣发展，包括择优重点扶持优秀干拍微短剧项目，实施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打造剧透政策品牌，用微短剧解读惠企利民政策，依托汽油剧场开设一室一品百县百剧专区，创作体现江西特色文化的出海微短剧，梳理微短剧领域人才需求，推动政企校才四方联动，夯实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据统计，今年的1到6月，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记者从省社保中心了解到，我省已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可以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干扶通，就能够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据了解，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或者是个人，可为未领取待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提供缴费资助，以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累计额，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资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济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试点周期为2026年到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扶金。南昌市东湖区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尺，今年投入260多万元启动老旧楼梯公益修缮行动，提升群众安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前，平昌市安源公安分局根据外省线索，成功捣毁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信诈骗流窝点。这个团伙呢，打着零基础入局跨境电商，月入万的旗号，实则通过虚假的 AI 电幕投资项目为境外电信诈骗团队实施引流。目前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初步查明案件涉及全国各地受害人近50名，并关联外省2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过18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等中央救资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前夕，全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非虚构作品《黑河731》新书发布会昨天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该书首次公开一批独家揭秘内容与史料图片，梳理了731部队罪行的铁证链条。 继7月1号开启大学生暑期一元乘畅公交活动后，近日江苏苏州又将暑期公交优惠推广到全体市民及游客，推出了 5.99 元一日票、 9.99 元两日票，可不限次数的乘坐市区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以分层惠民票价倡导绿色出行，丰富文旅体验。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国际热点新闻。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当前战火暂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运航正逐步恢复，数十艘船只于3号通过海峡，创近一个月新高。欧佩克加呢，5号也原则上同意。

0: 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然而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仍横亘着安全风险、高昂成本与规则博弈的三重障碍。当前最显现的难题是保险费用，与战事相关的保险溢价虽从峰值回落，但是仍占船舶价值的2%左右，是正常年份不足0.1%的20倍。保险业内的共识是，费用彻底恢复需相当一段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呢，溢价难有显著下降，这也意味着即便航道技术上开放，航运企业的实际运营成本依然是极高的，市场信心呢远未修复。更深层次的分歧在于规则的主导权。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而国际航运业坚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道不应附加额外限制。这一博弈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议题，涉及到主权主张与国际法适用之间的张力。文艺谈判虽在推进，但围绕着海峡管理的方法的明显分歧预示着即便外交渠道通畅，归运的航运的规则重建过程仍将是漫长的。那么从全看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乎每日的石油运输量，更牵动着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神经。当前海峡已由全面的中断转向有限的恢复，但是距离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的距离。航运恢复速度呢取决于三重变量：地区的安全形势走向、航运企业风险偏好的变化，以及美伊谈判中关于海峡规则的妥协空间。这一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正经历着从物理通行到制度重塑的关键过渡期。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以色列4号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一名武装人员。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呢，纽约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啊，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留住乡土真实生活，让古村古建续好火花。
1: 6月28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成立，会上提出要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有迹。传统村落怎么保护说了几十年，可过去呢，有些地方干的事儿真叫一个糟践。一种是推土机平推，管你几百年的老宅，挡了开发商的路就是不行；另一种更缺德，拆真建假，真古迹砸了，用水泥糊条仿古街，收门票美名其曰文旅融合。还有一种最隐蔽，标本是供奉，房子是修得锃光瓦亮，人全都搬走了，晚上灯都不亮一盏。老祖宗留下的房子是让人住的，不是让蚊子住的。这回提出的理念捅破了窗户纸，保护老屋不是给他上坟，是让他续命。怎么续呢？同一条定规矩立标准。过去啊，修房全凭老师傅的心情，现在得把怎么修、用什么料、哪里能动写成白纸黑字，不能由着施工队胡来。第二条更关键，让老屋活着，屋里住着人，灶台冒着烟，村口啊有老头下棋，这才叫村落。为此中央财政划了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钱给了，账得算清楚，不是让你修空壳子交差，是要见实相。城里人周末往乡下跑，图的不就是跟手机里不一样的光景吗？老石板路、雕花窗、屋后几百年的槐树，都是钱买不来的流量密码。前提是啊，你得让他真真切切地活着，而不是活在短视频滤镜里。会上还提出要系统梳理，不能只保一个村、一栋楼，要把山水田林路看成一个大活人的五脏六腑。山秃了、水臭了，光留老房子杵在那儿，跟拔了牙镶金牙似的，中看不中用。说到底，老屋要是倒了，乡愁连个挂的地方都没有。别让后代指着照片问爷爷奶奶，这房子是真的吗？那时候你连哭都找不着吊门，留得住青山，看得见老屋，才装得下那一缕乡愁，这样的乡村才值钱。
0: 39.5元欠税上公告，千万粉丝网红的

0: 体面，碎得太扎心了。
1: 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离谱，一位曾经坐拥3000万粉丝的顶流美妆博主，就因为欠了39.5元的个人所得税，被税务局直接发了欠税公告。这个人就是很多女生都熟悉的美妆博主程石安，如今他只能用本名江城兰露面。3年前，他和签约的 MCN 公司闹解约纠纷，直接停更消失了整整3年。等再回来的时候，自己打拼出来的账号没了，用了多年的网名程石安被公司注册成了商标，连名字都不能再用。今年5月，他好不容易开新账号回归，本来粉丝都等着他东山再起，结果坏消息接二连三。先是他和自己的工作室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高达1119万。这才过去没多久，又爆出39.5元的欠税记录，被税务部门正式公示。有人可能会笑啊，39.5元也值得兴师动众？我反倒觉得这才是最该说透的事儿。税法面前从来没有小钱一说，不管你是千万粉丝的大网红，还是普通老百姓，欠一分钱都是钱，该公示就公示，一视同仁，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但比起这几十块的欠税，更值得琢磨的是背后的行业真相。一个顶流博主落到账号被收、名字不能用，还背上了千万债务的地步，直接戳破了网红行业的光鲜泡沫。多少博主和 MCN 签约的时候啊，只盯着流量和分成，没看清合同里的坑，等到闹解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做起来的 IP 从头到尾都攥在了别人手里。最后想说两点，一是流量从来不是护身符，依法纳税是底线，谁破了规矩都要付出代价。二是不管做什么行业，先把规则摸透，把权责算清，靠运气赚来的人气终究守不住，守规矩走正路才能走得长远。
0: 整改不能点到为止啊，泰山治理要有实敢当的较真劲。
1: 泰山山脊百公里刀片刺绳引发全网热议，面对舆论持续质疑，泰山景区管委会正式回应，诚恳接受社会监督，承诺组织多领域专家复盘论证，优化防护措施。但舆论降温不等于问题翻篇，公开表态更不等于整改落地。这场治理风波缺的从来不是防护设施，而是泰山实敢当有错敢纠、较真碰壁、一改到底的实敢担当。客观来说，景区的建设并非无据可依。泰山景区回应说，刺绳布设位于非开放危险山体，不干扰正规游览线路，预留了消防、农事、休闲通道，建设流程符合相关法规，初衷呢是守住森林防火、游客安全、生态保护底线。但程序合规不代表治理合理，初衷没错不代表方式没错，这也是公众普遍反感、心里硌得慌的根本原因。用堵人的方式防火，用封山的手段护林，本质就是避重就轻、偷懒省事，是典型的免责式、粗放式懒治理。长期以来，不少景区陷入一遇风险就封堵、一有压力就硬隔离的惯性，宁愿简单封山免责，也不愿深耕精细化疏导、常态化管控，这恰恰背离了实敢当的精神内核，也割裂了群众亲近名山的千年情感连接。更值得警惕的是，重大山体工程闭环决策悄无声息落地，舆情爆发后才被动回应，暴露了决策不透明、民意缺位的机制短板。如今景区启动专家论证是纠偏的好机会，但绝不能沦为走过场擦屁股的纸面复盘。专家论证不是为过往工程背书洗白，而是要直面3个核心问题，给公众清晰交代。百万级山体工程为何前期缺失公众听证、公开公示呢？刺绳的安全价值能否抵消生态破坏、景观割裂的负面代价？能不能用更科学、更柔性的方案平衡安全、生态与民生？这几个问题不打透，整改就是空谈。本次整改必须标本兼治，双向破局，既要拆掉山上有形的铁丝网，更要破除治理固化的思维墙。泰山是世界双遗产，是全民共享的公共名山， 不是封闭管控的禁区，无防护价值破坏景观的次生必须拆除，高危高火险区域的防护要替换为柔性友好的设施，同时彻底补齐制度漏洞，建立重大生态文旅工程事前听证、全程公示、公众监督的长效机制，用智能预警、网格化巡护、防火宣传等人性化精细治理替代粗暴硬隔离。泰山千年屹立靠的是兼容万象的胸襟，石敢当精神传世靠的是求真务实、有错必纠的硬气。表态只是起点，落地才是关键。期待这次整改不敷衍、不走样，以石敢当的较真劲真改实改，让泰山既有守山的力度，更有暖民心的温度，不负千年文脉，不负大众期待。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7，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破蛛网见晴空，老城区管线微改造，把民生暖意埋进地下。家住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卫路的陈阿姨近日仰头感叹，住了20多年的街巷终于是能望见完整的蓝天了，缠绕半空中的数十年的弱电空中蜘蛛网尽数入土，出门买菜的脚步都轻快了几分。随着新卫路、师大南路等5条道路的弱电管线下地工程呢是收官了，青山湖区这一批人大票决民生实施落地见效，这一场看似不起眼的管线微改造为南昌老城写下了一段细腻的民生大卷。我们拨开表层的市容改革，管线入地首先呢是为居民拨除了悬在头顶的安全隐患。老城区的街巷狭窄，楼栋密集，早年通信广电安防线肆意的拉扯，层层绕绕，风大雨急时呢断落垂坠，线路老化漏电的隐患如定时炸弹，撕拉的飞线呢挤占着消防通道，狭窄巷道呢被杂乱的线缆切割的是支离破碎，应急救援、日常出行处处受限，将强弱电管线呢规整入地，剪除废弃飞线，布设标准化地下管网，等于是从根源拆掉高空风险，让老城街巷告别抬头揪心的窘迫，把安全感还给了沿街住户。这一场微改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跳出了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惯性，于细碎的烟火里打磨宜居质感，不同于大刀阔斧的片区翻新，弱电管线下地呢是贴着居民日常作息的绣花功夫。施工方呢分段围挡、错峰作业，最大限度降低修路扰民，统筹多家通信运营商同步穿缆布线，避免重复开挖路面。完工后呢预留管线检修口，为后续线路扩容维护留下便利空间。街巷上空褪去了蛛网遮蔽，香樟枝叶舒展通透，临街商铺的门头不再被线缆遮挡，老城既留住了烟火肌理，又换上清朗天际线。这种不伤底色、只补短板的更新路线，恰恰戳中了老城区居民的核心期盼。管线入地呢，不是改造的终点，长效管护才是守住晴空的后半程答卷。以往不少整治路段呢，出现了整治到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撕拉新飞线、废弃线缆复缠的问题反复冒头。青山湖区同步配套的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市政、社区、网格员联合巡检，及时清理零星的撕拉线缆，向沿街商户居民普及管线保护常识，把清户清朗天际线变成邻里共识。从一次性的工程改造转向工程落地加日常管护的闭环模式，方能够让这一份抬头可见的清朗长久留存。宏大的城市发展蓝图终究落脚于街巷的一砖一线，比起地标高楼的亮眼政绩，清理一张空中蛛网、平整一段老旧街巷的微改造，更能让人普通人触摸到城市更新的温度。南昌以20条老城区道路管线入地为抓手，把群众票选出的烦心事儿、糟心事儿逐项办结， 印证了民生实事的真谛，不必动辄追求宏大工程，把居民抬头看见蓝天、抬脚顺畅行路的细碎心愿一一兑现，便是最接地气的城市幸福感。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有群众反映啊，南昌县莲塘镇街上村2018年拆迁安置房在2023年底已经是竣工备案，但迟迟不分房。

0: 村民提前预缴两年的物业费，多次咨询交房时间的无果，希望尽快的落实分房，厘清预收物业费的计费规则。官方回复，莲塘街道联合南昌县城投现场核查，安置房因为消防、电梯、绿化等配套设施未整改达标，暂不具备交付条件，明确物业费自收房领钥匙起算，预缴费用顺延抵扣。目前的配套整改逐项的验收推进，预计在2026年10月启动分房，街道的每周同步整改进度告知村民。吉安的群众反映，在吉安县的文明小区电动车的充电桩服务费高于基础电费，充电综合收费偏高，长期加重居民的代步成本，要求监管部门规范充电桩的定价，公示完整的收费标准。官方回复道，县市场监管局赴小区的实地核查，认定运营方式、计费方式不符合省内电动车充电管理规范，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运营企业现已调整计费模式，同步在充电桩醒目位置张贴明细价目表，后续的执法人员将每月抽查收费的合规性。南昌高新区恒大御景北区沿街商铺私自搭建两件违建，圈占了300平方米的院落，擅自的破墙开窗，业主多次投诉啊，仅临时提供，违建未彻底拆除，存在着消防与房屋的安全隐患。官方回复到，爱西湖管理处城管中队已对违建全面是停工分场，自6月22号起分层拆除违建主体。施工全程做好安全文档，而且计划在一个月内呢全部拆除完毕，恢复场地原貌，同步建立片区的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新增私搭乱建。群众反映，于都县 S219 省道仙下至营坑段重型货车通行乱象突出，车辆的遮挡号牌夜间乱开远光，超载压坏路面，路面坑洼积水，村民早晚出行安全风险高，多次拨打12315治理效果有限。官方回复到，县交通局联合交管部门在该路段增设了固定科技治超抓拍点，每日分早中晚三班联合路面执法，严查超载、污损号牌、违规灯光等违法行为，同步摸牌破损路面，纳入到季度道路修补计划，定期清理路面坑洼，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记者调查，上饶鱼干订单养殖吃下定心丸，清水鱼游出好价钱。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好，下面把目光转向江西正能量。江西正能量是江西省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和我们都市频道联合推出的全国首档聚焦政务公开的融媒体栏目。本栏目围绕营商环境、民生关注、热点回应等方面主题，聚焦政策公开，助推政策落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上饶市鱼干县，看这里如何通过政务公开推动渔业转型升级，把普通家鱼养成市场认可的清水鱼，帮助养殖户稳定增收，让传统渔业焕发新活力。
2: 张太新是上饶市鱼干县瑞红镇的一名水产养殖户，他承包了300多亩的池塘，以养殖四大家鱼为主，养了近20年的鱼。张太新最怕的是市场价格的波动，有时候明明水产大丰收，结果因为价格上不去，反而没挣到钱。不过从去年开始，这里新建了一家清水鱼养殖基地，承诺可以按照固定价格向附近的养殖户收鱼。
3: 现在有了这个清水鱼那个基地，给我们长期签订了这个供货协议，我们养殖户也吃这个定心丸。
2: 清水鱼养殖是常见于沿海省份的一种水产养殖技术，通过把已经长成的家鱼放在山泉水中吊养15天到90天，达到让鱼肉更紧实鲜美又去除土腥味的效果。因为清水鱼品质更高，在市场中有溢价，基地才能给张派兴这些养殖户们更高的采购价。
3: 现在的那个鱼价格比以前高到了5毛到1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亩增收到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
2: 这家清水鱼养殖基地是瑞红镇从广东引进4家水产养殖公司联合组建的。基地之所以落户在瑞红，是因为当地在招商过程中主动公开水质检测数据、养殖资源等信息，让其

0: 看到了在这里发展清水鱼产业的优势和潜力。
1: 我们瑞虹这边的水产面积比较多，这个土壤水质也比较好，还有特别是这个草鱼啊、花鲢啊，这个品种也非常好。
0: 基地落户后，瑞虹镇积极引导养殖户与企业签订长期供货协议，采用定杆养殖模式保障原料供应。同时成立服务专班，一方面向企业宣传最新惠企政策，另一方面逐步协调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用电等问题，帮助企业尽快投产达效。
1: 协调的这个附近的这村委里面把这地租下来之后呢，那我们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电变压器咯，还有这个尾水处理池咯，啊，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些道路咯。
0: 从单个项目到全链布局，鱼干县将清水鱼养殖确定为渔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基地一期项目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当地正加快推进二期建设，重点打造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和分拣配送中心，被动产业从卖活鱼向卖加工品延伸。
2: 项目建成后呢，一期的年总产量将突破3600万斤，实现年营业额超过3亿元，将成为企业的水产加工流通的核心枢纽。
3: 过去养殖户最担心的是丰产不丰收，如今呢，随着清水鱼产业的发展，上饶市鱼干县不少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当地通过公开资源优势，主动引进龙头企业，推广订单养殖模式，让普通家鱼实现品质升级，也让养殖户获得了更加稳定的收益。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建设和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推动养殖、加工、销售协同发展。从卖活鱼到卖品质，从靠市场碰运气到按订单稳收益，鱼干县正以政务公开为纽带，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让一条鱼游出富民增收的新路径。
0: 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撑，为了让更多养殖户掌握绿色养殖技术，鱼干县通过公开发布培训信息、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等方式，把先进养殖理念和实用技术送到养殖户身边。
4: 重点围绕到这个渔业绿色了，绿色发展这一块，还有那个尾水治理，有机产品认证、那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追踪溯源这一块去进行面地面的宣传指导。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开始按照标准化要求开展生产，实现了增产又增收。
5: 以前都是老经验、老方法去养，产量、效益都得不到提升。后来通过这个培训呢，在这个公司的和那个政府的培训情况下，我们的鱼养更健康了。
0: 近年来，鱼干县依托政务公开平台，持续推动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服务举措，精准直达养殖户，推动渔业向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传统渔业实现提质增效。
6: 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推动渔业转型发展，将清水鱼养殖作为现役渔业升级的示范，通过全流程信息公开，以政策精准落地，推动前线渔业实现从量到质、从传统到现代、从索取到共生的转型。
7: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高价扣费，开通呢只要一秒钟，退订要找个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三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乱扣费现象近日又频频出现新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变成糟心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呢是简化重复的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以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是互利双赢之策。然而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都歪

0: 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为噱头，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层层嵌套，隐蔽难寻，退订退费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自动扣费乱象的并非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已经是多次划下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4月10号起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再次强调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监管305深，消费者诟病已久，但自动乱扣费的现象呢是仍屡禁不止，其背后是企业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本质呢是利益信息差，变相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刻意侵害。自动扣费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措施，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的规则，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等，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广泛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自动扣费或许能够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机思维，坚守诚信底线，才能够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消费数字更透明安心。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日时间拨打栏目组全天热线0791-8818-1306-1667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袁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

0: 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丸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 但由于缂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并非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0: 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在家吗，老总？
3: 啊，在家呀，来，老谭。
2: 是做机器呢？
3: 啊，对呀，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备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走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1: 我
8: 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汉林为我牺牲。

0: 坚持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2: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2: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2: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3: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4: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5: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6: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0: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9: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

0: 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3: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有人说啊，说哎呦，为什么我总是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这个答案呢，可能很简单，那就是你太久没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呀，就会进入到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呢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那这个循环一旦形成的话呢，就像是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要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说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的抽离出来，去看一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当中渐渐地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够吸收新的能量。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3: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赣州市西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度，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晚上迟迟不睡，玩手机到很晚，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够睡。可是啊，放下手机之后呢，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说的是不是你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舍不得睡不是说不够累，而是情绪未被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也是自我防御的一种。白天呢，属于工作和学习，压抑了很多自由和惬意。那么夜晚呢，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地做自己享受并且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对着手机发呆。还有的人呢，对第二天可能没有期待，因为一睁眼就要面对现实生活，所以会下意识地把夜晚的时间延长不入睡。那么这种熬夜呢，是拖延的表现。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就是把这个睡觉当成是一天的开始，那么有助于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今天的这样一个心理惯性，改掉晚睡强迫症。你试着把睡觉当成是一天的开始，睡饱了，早上起来状态更好，开启正向循环。那有很多研究发现啊，22点到23点呢是最佳入睡时间，长期坚持在这个点睡觉，情绪、皮肤、心血管还有甲状腺等等呢都比别人更好。看起来只是差一个小时，但是对健康的影响却相差很多。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最低。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呢，心梗的这个发病率是5.1%。10点以前就寝的呢，该数值是6.9%。11点到12点就寝的呢是7.0%。那么晚上12点之后就寝的，该数值是9.2%。另外，晚上10点入睡正好和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它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另外，像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候呢，最好是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尤其是进入到深睡眠。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呢，通常是30到60分钟，那么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入睡时间。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你是不是经常会侧着啊躺着玩手机呢？要知道人在侧卧的时候玩手机，两个眼睛看手机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眼屈光中心主任医师李新宇表示啊，侧卧下方那个眼睛可能会离手机更近，那么就更容易导致疲劳，眼睫状肌痉挛，从而呢近视发展更快。多项研究显示啊，长时间侧躺着看手机，健康呢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还会让人变丑。那么有研究显示啊，黑暗当中看手机呢，两个眼睛视觉细胞当中的光敏色素会不同程度的褪去，导致智能手机眼盲症，出现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暂时性失明。另外呢，躺着玩手机，血液集中到眼部，导致根部结膜血管轻度充血，容易引发慢性结膜炎。再有近距离看东西呢，双眼需尽量的往中间转移，也就是俗称的对眼。长时间看近处的话呢，对眼时间过长，眼球外侧的肌肉就会疲劳，导致共同性内斜视。另外，半靠在这个床头侧卧看手机呢，会对颈椎腰椎造成很大的压力，日积月累可能会引发手麻、脖子僵硬、腰酸背疼、头晕以及脊椎疾病。另外啊，用眼过度，眼周的肌肉呢容易疲劳，影响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和筋膜松弛，脂肪下坠突出，形成眼袋。所以说这个经常侧着玩手机的朋友啊，要注意了，不管是从这个美容的角度啊，还是说从这个用眼卫生的角度，爱护眼睛的角度呢，咱们都要尽量减少啊这个侧躺着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有些人上班久了可能觉得自己像个空心人啊，兴趣丧失，情感钝化，动力枯竭，生活和工作呢明明一切都正常，但是总觉得很没劲儿。那想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呢，建议大家试着给生活降噪，比方说每天做一件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很愉悦的小事，比方说专心的喝一杯热茶，在草地上坐一会儿等等，这些瞬间呢能够唤醒被压力掩盖的感知力。再有就是数字排毒，每天设定无屏幕时间，比如睡前一小时啊，我们就不看手机，不看电子产品，让大脑从被动投喂当中解放出来。再有就是进行物理空间的断舍离，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承诺，清理信息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定边界，学会对不符合内心价值的外部要求说不，保护自己珍贵的能量。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4: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地市合作交流会在南昌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西省创智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基金已完成注册，总规模20亿元，首期实缴5亿元，标志着省级科创基金正式启动运行。近日，我省首部以东江源头水工港为题材的原创戏曲剧目《小河弯弯向南流》正式建组启动排演。该剧由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演绎，讲述赣南老区百姓60余载守护一江清水的故事。近日，受持续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南昌市遭遇多轮集中降雨，赣江赣流鄱阳湖南昌段水位持续上涨，梅岭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城区老旧片区滨湖低洼地带亦出现短时内涝，山区、湖区、城区汛情风险叠加，防汛压力加大。针对复杂汛情，南昌市打破部门壁垒，统筹全域力量，依托临江滨湖山水相间的城市地貌特点，构建起联防联动、精准高效的汛期防护体系，全方位筑牢城乡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南昌市关爱援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市持续健全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1000人，构筑起横向贯通、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7月4号晚，以赣莲飘香、广昌路上为主题的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广昌县举行。本届莲花旅游文化节旨在办好莲文化旅游活动，畅享莲文化旅游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7月5号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4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的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把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在湖北宜昌胜利四路的一家面馆里，一位神秘人请宜昌的环卫工人吃了20000多碗面。新闻发布之后啊，众多网友为这份暖心善举点赞。近日呢，这位好心人终于露面了，他叫做严富华。面对为什么要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疑问，他表示说，我在这个城市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在清扫，风里来雨里去，很不容易，就想让他们在辛苦之后能够安心地吃上一顿温暖的早餐。据了解，从2025年的3月至今，严富华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已经花了12万多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六
1: 块二。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2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8: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

最近，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一位在劳动合同中原本定岗的电工，突然呢被调去做饲养员，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呢？那有人认为啊，企业有权对员工进行岗位调整。另一些人则表示，即便你这个调岗位，也应该遵循法律规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案例。来自湖南的龙某此前呢，通过面试应聘进了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的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一年多之后呢，这个公司领导呢就找他谈话，说要这个把电工的岗位呢取消掉，让这个龙某到这个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几天之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了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呢调到育肥厂，岗位是饲养员。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畜牧公司呢对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公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呢进行变更，因此呢，龙某应该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呢还曾两次呢向龙某下达了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呢到育肥厂去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会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呢，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如此调岗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纠纷的进展。一审之后呢，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怎样找到平衡点呢？法官介绍，被告畜牧企业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的抗辩理由主要呢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岗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所以呢，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够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呢变更为了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

0: 这个撤掉电工岗位之后呢，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此案中，虽然双方在入职之初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合同里约定了这个公司呢可以根据这个生产经营的情况来调整岗位，但是此项权利的行使呢并非不受限制，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与必要性，并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劳动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在双方未能就此重大变更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畜牧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行为，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而这个畜牧公司提出龙某没有按照调令通知要求如期到达新岗位就职，这属于旷工行为，那么二审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在调岗争议发生之后呢，龙某通过与公司人事沟通，提起劳动仲裁等方式，明确表达不接受调岗的立场，但是呢这个畜牧公司呢仍然坚持调岗，并且呢催促龙某尽快报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某的离岗行为是其在原劳动条件无法获得保障的情形下对畜牧公司违法行为的合理回应，龙某有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专家表示啊，这个劳动者在遇到类似调岗的这个劳动争议的时候呢，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不能签字，同时呢需要保留用人单位通知调岗的相关的通知、原有岗位的劳动合同还有工资流水等相关的一些证明。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接到这些通知的时候，劳动者呢尽快需要把这个意见呢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用人单位，说明为什么拒绝。第三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劳动者拒绝调岗，那比如劳动者就不去新的岗位报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用人单位在后续啊就会因为你旷工来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呢建议还是要坚持去原有的岗位去打卡，然后去继续履行你的合同，这样呢会对未来的维权更加有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在电诈高发案件中，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是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呢，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根据案例详细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前不久呢，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公安机关立刻与被害人李某取得联系，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通过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

且这个李某啊，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并且呢还注册了会员。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啊，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随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呢，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盒子。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把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是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呢，李某捡到小广告的时候呢，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这个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注册会员之后呢，他很快就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这客服呢，以提升会员等级和信誉值之后就能够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当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的时候呢，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这个李某呢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之后呢，将所有的现金呢再返回给李某。这李某啊，一旦要把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够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够和上门的这个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 APP 里面的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那这个诈骗套路呢，听起来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被骗呢？因为从这个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就已经启动了。为了和美女约会，不断的投入时间和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放弃这个沉没成本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制造焦虑的时候，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攻破了。从烈焰心理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那么这起案件呢，并非个例。当前呢，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陷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止损。好在警方阻止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拦截。而山东的张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的时候呢，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结果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就损失了2万多。那今年4月呢，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呢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就随手打开了手机上的交友软件，和一名标志为女主播的网友就聊起来了。那么这个会议软件呢，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之后二人呢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这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就收到了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那视频中的人呢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那么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对方讹上了。很快呢，这位女网友就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把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面通讯录的截图。思虑再三，张先生因为害怕的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呢通过贷款的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一共转账了14笔，被骗了这个2万多元。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都被
这个诈骗分子精准的拿捏。很多被诱导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提款机呢？专家表示啊，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理性的前额叶皮质活跃性就会下降，而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的活跃性就会增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恐惧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呢，我们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一个是逃跑，这两种情况其实呢都不符合理性选择。好，这个如果说生活当中啊，首先呢，我们应该杜绝这样的事儿发生，不要去啊去什么网聊啊，或者说看这个路边的这种涉黄小广告。如果真的碰到了，第一时间赶紧报案啊，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啊。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呢，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

0: 不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怎么的？心情不太好呢？我刚看你进来的时候，我俩就没敢跟你吱声。你是咋的了？家里有事儿还是怎么的？
1: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赵老师家人老啊，真是。
0: 别，你真有事儿？家有事儿啊？
1: 是这样啊，既然您都说这儿了，咱就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我呢，
0: 啊，
1: 就是作为主持人呢，这个肯定是要尽量以最饱满的情绪，对吧？去做好每一档节目，这是应该的。
0: 啊，
1: 但是只不
0: 那
1: 过，
0: 你
1: 有一些事儿呢，就是你一旦说，
0: 饱满不了。
1: 哎，对，你这个离开直播间呢，这个话筒一关呢，这个谁家呀，都有一点，确实让人觉得内心
0: 家
1: 很，
0: 里的事儿啊，
1: 对，主要家里的，对。
0: 方便讲吗？没事儿，没
1: 那
0: 事儿，
1: 这
0: 不
1: 有
0: 要
1: 什么
0: 紧，
1: 不
0: 不
1: 方
0: 要
1: 便？
0: 紧，
1: 咱都这么熟了，是这样，就是我母亲啊，今年65岁了。对，你说身体吧，要说有什么大毛病没有，可是呢，就是老太太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早上起来，
0: 老太太身体不舒服，
1: 对，早上起来没精神，干点活就累。我妈还要强，她累吧，就在那儿，她还就硬撑着要去，比如东擦擦西抹抹呀。晚上睡不好觉，所以导致这白天就更没精神了。跟我说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呦，数星星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说那你数
0: 那
1: 完，
0: 扯淡呢，那
1: 对，
0: 不带数睡着的。
1: 对我说你有什么效果吗？他说数完羊之后，他饿了，对，就是，对吧？然后吃也吃不下，隔三差五的我妈就感冒。而且前段时间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姐们儿啊，现在讲叫闺蜜啊，对吧？就跟她说了，说："哎呦，老戴，我妈姓戴，啊，老戴呀，你就是缺营养了，你得赶紧补。"哎呦，好家伙喽，我妈可
0: 缺
1: 就
0: 营
1: 信
0: 养
1: 喽，嗯，
0: 啊，那让他补啥呀？那营养可多了。
1: 对呀，她就补啊，就她那闺蜜介绍的嘛，说这个维生素。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氧，然后这个什么粉，然后那个什么什么钙，
0: 就
1: 那个什么
0: 买点
1: 锌，
0: 营养品，是不是
1: 对，什么什么维生素 A B C D E F G，反正什么都有，然后什么钙片又加锌的，又加什么什么什么铝加铁，反正是我也不懂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买了好多瓶儿。反正就是各种保健品往家搬。我们家现在就是我到那个我爸妈住那个屋子，我看了一眼，就专门现在有这么一个柜子，就放他这个保健品呐。
0: 一
1: 然后
0: 柜子啊！
1: 一柜子，就是不知道的，就是
0: 我的
1: 以
0: 妈
1: 为到了保健品超市了。
0: 呀，那不
1: 好，
0: 得放过期了？
1: 不，这是
0: 这
1: 一
0: 怎么
1: 方
0: 老
1: 面，
0: 些啊？
1: 他过期到一方面，关键就是成天不睡觉、不吃饭，大把就净吃这些补品。哎呀，一天吃好多好多，你说你要是多补点吧，你说，哎，一口气吃这么多，咱也不知道这质量如何，安不安全，对吧？而且它那个种类也特别多。哎呀，所以我今天呢，您二老要是不问我的话呢，我也想去，比如说跳开节目啊，我尽量不占用节目时间，就是咨询一下我个人的事情，就是想请教一下咱赵老师跟任老，就是我妈这样补能行吗？这个？
0: 哎呀，让你这说着，我满脑子就想着一柜子的东西。哎呀，当饭吃了，哪有那么整的？其实真的哈，洋洋，你今天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包括你就是你的担心，就你母亲这个补法这东西，我觉得，是你比较细心。有的同志可能就得过且过，他说反正是一个保养品，一个补养品，哎呀，吃也吃不好，也吃不坏，哎，他就是这种心理。其实你看，我跟我师傅啊，像你母亲的这种情况，我们都见得多了，你可多可多的，就是中老年同志的身上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你看你从哪方面去想，如果要是说你说大家多了一些保健和营养的意识的话吧，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儿。就是大家不再单独在食物当中去摄取，而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哎，我缺点什么东西，我去调整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同志呢，的确缺少一些专业的方法，就是补的，稍微有一点太过了，你知道不？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哈，我这么考虑，虽然咱们啥也不缺，而且大家。

0: 识到了我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这个腿酸呐、啊、什么的，就买各种各样的补养品。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东西这对我身体好，我岁数大好，我岁数大了，我吃点这个东西好。然后也不知道是谁给他量身定做的，反正就买了一大堆，他以为吃了心里就踏实了。
1: 对，
0: 但是要是从我俩啊，就我跟我师傅专业的角度上去讲的话，
1: 嗯，
0: 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我的身体吸收了多少，而不是我往嘴里放了多少。
1: 哎、是，
0: 你知道不？
1: 对，
0: 这个东西哈，真的那个杨儿，你想一想，一个老房子，
1: 嗯，
0: 下水道那儿要是堵了的话，你天天往里边倒水，你能给它通开吗？
1: 不能啊，
0: 对不对？一样的。那你身体就同样的道理，咱不说咱的身体是下水道啊，
1: 嗯，
0: 你想你本来你消化和吸收的能力是不是因为你身体的老化它也变慢了，
1: 嗯，
0: 也变差了，对不、
1: 嗯、对，
0: 也变得不通顺了，
1: 嗯，
0: 然后你哗哗除了吃饭之外往嘴里塞那么多的营养素，你就让你这老化的这些零件开始运化，饭都运化不明白，再加那么多的那个营养素放到一起去，我的天啊，你有没有想到过营养素之间它也会相互干扰的？
1: 哎，
0: 啊，而且哈、啊，好多的同志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多吃点感觉行，我明天少吃点，你是不是就没有多少效果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好，就是这种意识啊。虽然你已经有了保健和养生的意识，
1: 嗯，
0: 但是补营养的这块的确存在着，就是我们常见的第一种误区，就是盲目的乱补。
1: 嗯，盲目乱补哈，
0: 嗯，
1: 哎呀，
0: 我不是批评你母亲啊，但真的这种事情真的就很过。
1: 对对对对对，包括您刚才举那例子，我也能听得懂。
0: 哦、
1: 就是，包括现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啊，咱也别说特殊有代入感啊，就是说咱们得认清现实，对吧？
0: 哎、
1: 就是任何一台，咱就说机器吧，包括高密的这种计算机，它也有老化需要去维修，我然后需要去这个补强的部分，但是如何去补强，
0: 嗯、
1: 从哪个渠道、
0: 嗯，
1: 不能上来一顿乱补啊，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赵老师，您刚才聊到是第一种误区，对吧？
0: 啊，你说乱补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对。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误区啊？
0: 哦，也有。
1: 嗯、
0: 你如果要是专门让我去剖析这个问题的话，那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是出现在我们现在老年人身边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再说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1: 嗯，您说。
0: 你发没发现啊，杨、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有些人，
1: 嗯，
0: 他知道吃这么多不行，
1: 嗯，
0: 所以他干脆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1: 什么？
0: 买什么呢？就买那个保养品、补养品啊，
1: 嗯，
0: 他就买那种什么，就一天吃一片的，
1: 嗯，
0: 这不方便吗？
1: 对对
0: 对，我往嘴里一塞，反正我今天我塞完了，我吃完了，
1: 嗯，
0: 他这个里边都有啥？然后那个你一看那里边，哎呀，多种多样，什么样都有，然后含量也特别高，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妈，我吃这老多种够了，我这个先进，我这个就吃一片就管所有的啦，他就是这样去想，
1: 当仙丹了。
0: 但是你想想一个，哎。
1: 嗯、
0: 你看咱们是不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吃饭，
1: 嗯，
0: 你有没有见着谁早晨我呼吃海喝，我把你一天的我都吃出来，有没有？
1: 嗯，
0: 呀，我就吃一顿饭、
1: 哎、
0: 我把一天一日三餐量我全带，我一天吃，比如说我吃六碗米饭，
1: 嗯，
0: 我不分早中晚去吃、
1: 嗯、
0: 我早上我就吃六碗，中午晚上我不吃，
1: 那得多多的饭量，那得是、
0: 啊。你看，这就是啊、
1: 嗯。
0: 所以你吃饭，你还知道我要分早中晚吃三顿，
1: 嗯、
0: 然后你怎么的？你买什么补养品就能把你我们人体所吸收的这些量一顿就都能吃完，一顿就吃三天的量，一天缺的营养这样元素就都补进去了。
1: 嗯，不可能，不可能。
0: 你饭都知道这么吃不对，那怎么？你买的那些咱别管多高档的还是多少的什么营养品啊，
1: 嗯，
0: 那怎么就能吃一粒就管一天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补营养吧，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一次补的含量太多，你身体的负荷就太大了。有谁说我现在吃降糖药，我一日三次，我吃二甲双胍肠溶片，我得了，我一天早上吃三粒，别的不管了。
1: 嗯，
0: 有没有这么吃的？
1: 没有，
0: 吃死了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能一次性补的含量太多，这样你的身体瞬间的负荷量太大了。
1: 嗯，
0: 而且吃完了以后，有的同志感觉到，哎，你看我上午挺好，这给我撑的啊，我这我得出去溜达去。
1: 嗯，
0: 结果到下午3点来钟的时候就不行了，没有劲儿了。
1: 是是是。
0: 哎，你到晚上基本上电量就耗尽了。
1: 对。
0: 然后呢，营养供给也是断断续续的。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年同志啊，你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就这么讲的。
1: 嗯。
0: 妈，不能一起吃，那怎么吃？我分开吃。
1: 嗯。
0: 我怎么分开吃啊？我早上吃5粒。中午吃5粒，
1: 哎呀，
0: 晚上我再吃5粒。
1: 嗨，
0: 有人说那没问题了吧？我早中晚我吃饭是不是吃3顿？好了，那我吃药，我吃补养品，我也一天我吃3顿，好像你听着是没有啥问题，
1: 嗯，
0: 是不是？那跟吃饭一样啊，那这个比刚才吃1粒的科学呀。但你别忘了，人体经历的不是12小时制，
1: 嗯，
0: 我们人体经历的是24小时制，
1: 对，
0: 对不对？24小时它要分白天和晚上，在白天和晚上我们身体要经过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有谁告诉我晚上睡觉白天我也得睡觉的？
1: 嗯，
0: 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再睡一白天，24小时都睡觉啊？
1: 睡颠倒了吗？嗯，
0: 哎，它不是颠倒，
1: 嗯，
0: 它是都睡。你晚上我正常，完白天我还正常睡。
1: 嗯，
0: 哪个老祖宗说的白天睡觉晚上也得睡觉，就这样就一天24小时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或者说我白天干活，那不行啊，那晚上我也得干活。
1: 嗯，
0: 有这样的吗？
1: 没有。
0: 所以白天和晚上我们人体对营养的需求它根本就不一样。
1: 嗯嗯，
0: 你别忘了白天主动，
1: 嗯，
0: 你得活动。
1: 哦，
0: 你得消耗你身体的这些能量和热量，对不对？你得干活，
1: 合理消耗。
0: 你晚上呢？
1: 嗯，
0: 晚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晚
1: 上休
0: 息和调整嘛。
1: 嗯，
0: 对呀。
1: 对，
0: 你睡觉其实就是在休息啊，你的身体就在自我调整和修复当中。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白天就是主动的，晚上就是主静的。所以人家老话有一句话讲，
1: 嗯，
0: 你早餐你要吃的像皇帝。
1: 嗯，
0: 中午吃饭要吃的像大臣，
1: 嗯，
0: 晚上你得像平头老百姓，有吃的就吃，没有吃的你晚上还有不吃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一日三餐咱吃的都是一样多吧？你补养品也是啊，我早晨吃一粒，晚上我还吃一粒，早晨那一粒能顶我一天12个小时，让我在外边跑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晚上你再吃一同样吃一粒，晚上你也出去跑去。
1: 对，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你要真正的谈到补养的这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倡导一个理念，
1: 嗯，
0: 尤其啊是我接触到的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他在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对比吃多要更重要。
1: 嗯，
0: 哎，我们有句话叫乱补不如精补。
1: 对，
0: 就你吃的对，你营养才能不浪费。
1: 嗯，
0: 哎，
1: 有道理啊！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师傅又睁眼了。
2: 这老伙伴们啊，听着了是吧？你看这宁宁啊，给讲的呢非常细致，而且呢也非常切合实际。其实呢，咱们中医啊名著当中的《黄帝内经》呢，早有对这个方面有论述。
1: 嗯，
2: 就是说人呐，要顺应事实而养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违背了这个规律，那么呢，你再吃的东西再好，它发挥不了作用。你看，它也是没有用，反而有的时候会起副作用，对吧？
1: 嗯，
0: 对。
1: 哎呦，你二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很多老年朋友不是没补，而是补的方法不对。
0: 对。
1: 那想请教一下二位了，就是怎么补才对呢？对吧？咱们说不对了，
0: 哎，
1: 得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呀。
0: 那怎么是对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就发现啊，就我们身边的这些老年同志，就是当他想明白了的时候，不再想着我天天攒多少钱，而是积累健康的时候，他不是不舍得花钱了，他舍得。
1: 嗯，
0: 但是不是舍得花钱我就得批评他啊，是因为不会补。
1: 嗯，
0: 那我就得批评他了。知道不？光花钱完全没补到地方啊。有一回我出国的时候啊，我去参加一个国际营养学的论坛吧，那时候我就说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就是咱们属于世界国际营养学的奠基人了。
1: 对对对，
0: 跟他聊了一聊，当时我们就认识了那个霍尔福德，我跟他聊了很多。
1: 嗯，

0: 就关于营养的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俩的确有很多共同的那个语言。
1: 您说这个事儿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对，当时您还特意说这个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完了之后，还特意把这个内容啊发给我分享。我现在还有呢，霍尔福德老教授说的多好，嗯。完事我是一句没听懂啊，
0: 就是他当时因为有翻译在场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就人体营养素，然后咱们怎么去这个补充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他有很多的共识，
1: 嗯，
0: 就其中有一点哈，我觉得老教授讲的就讲到我心里去了，这个跟我们多年的研究吧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1: 嗯，
0: 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也在讲五大生命要素，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的五大需求，也是五大痛点呢。你想，人上了年纪之后，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已经不再是我吃得好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第二个，除了吃之外，咱们是不是得关注你是不是得睡得好？
1: 嗯，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你还能吃能睡之后，咱们还有第三个，第三个说这个人是不是得骨骼好？
1: 嗯。对，
0: 要不然你走不了啊。
1: 嗯，
0: 而我们软的跟摊泥似的，你走啊，你不能走，瘫在床上那叫健康吗？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哎，
1: 对，
0: 然后咱们得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免疫功能好，免疫力强。
1: 嗯，
0: 对吧？你只有这样你才不生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样三天两头的生个病你看看那还怎么叫健康？
1: 对，
0: 是吧？哎，这是第四个了吧。
1: 嗯，
0: 第五个就是这个人得精气神好。
1: 嗯，
0: 我们叫做精气神好，霍尔福德老教授说一看这人状态好，但是都指的这些东西啊，
1: 没错，
0: 对吧？你一看这个人精神足有活力，然后再加上什么骨骼也好，然后吃得好睡得好免疫力也好，不爱生病，这不就人体的五好就全全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有道理。嗯，
0: 哎，这不五大生命要素就具备了。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就老年同志就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归根结底其实都是身体的根基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就像家里养花，
1: 嗯，
0: 叶子黄了你把蔫儿的这个叶子都给剪掉，其实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因为你黄了的叶子是根儿上的问题，对不
1: 对？
0: 所以你说我要去补充营养，你要看你的身体缺什么东西。
1: 嗯嗯，
0: 哎，从根儿上去补才能达到这五好，只要让身体具备这五大生命要素就可以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呀，您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啊就是探讨的这个五大生命要素真的太重要了，身体当中必不可少啊。
0: 嗯，
1: 那赵老师有没有什么产品针对这五大要素帮咱补充这五大生命要素呢？
0: 我目前所知道的，而且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的，有这么一种，
1: 嗯，
0: 我们吧，嗯，就管它叫营养包，
1: 营养包，
0: 因为我们发现的，
1: 嗯，
0: 啊，对，就叫营养包，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是老教授所认可的，在世界属于目前最前沿的、最科学的、全新的营养补充的一种方案，
1: 嗯，
0: 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这块儿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营养包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大家告别那种盲目乱补，来实现一种精准营养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您觉得营养包这名字挺普通的，但是在很多朋友这个眼里和耳里啊，都觉得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哇，
1: 而且就是低调奢华还有内涵，是吧？
0: 那营养包这么厉害呢？这名字
1: 对呀，低调奢华才有内涵吗？不是，那就这营养包，以您的了解，它真的能满足刚才您说到的这五大需求吗？
0: 那对呀，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咱且不说它名字起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就觉得在这个营养包当中，之所以我们管它叫营养包，因为里边它包含了五大核心营养的片剂，
1: 嗯，
0: 正好是满足我们人体的这五大需求。
1: 嗯，
0: 你知道不？首先我们来讲啊，说人吃得好，
1: 嗯，
0: 吃得好啊，是因为我们营养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做益生菌片。
1: 哦，
0: 益生菌片是干啥？你知道不？
1: 益生菌，
0: 啊，益生菌是管肠道的，
1: 肠道嘛。
0: 益生菌是肠道的免疫官，它里边有五种益生菌，
1: 嗯，
0: 益生菌那就是肠道里的有益菌嘛。
1: 嗯，
0: 所以你光补这些菌不行，你得让它活下来。
1: 嗯，
0: 所以在益生菌片里面，我们又添加了低聚果糖，这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不是调味儿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是给益生菌吃的。
1: 嗯，

0: 个低聚果糖是益生菌的口粮、
1: 啊、
0: 你光给它提取出来，你不给它准备食物，益生菌就饿死了，它就吃这个东西、
1: 啊、嗯，
0: 明白吧？然后我们再搭配点什么什么牛初乳啊，来辅助进行滋养的话，你这个肠道它就舒服了。你想啊，前边补进去的各种的营养，然后被我们的身体完全的吸收利用起来，是不是就达到了我们首先肠道健康，就是吃得好的这一点？
1: 嗯，
0: 五大生命要素嘛，
1: 对
0: 不？第一个我们就通过这方面去解决我们吃得好的问题。嗯，然后第二个我们去解决睡得好的问题，里边在营养包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氨基丁酸酸枣仁片。
1: 嗯，
0: 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它有点相当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哎呀，相当于，哎，这么来讲，有点相当于我们的睡眠安神师。
1: 这怎么说呢？
0: 就是专门安抚你睡觉的。
1: 哦，
0: 啊，很多很多的人晚上躺下睡不着，好不容易就睡着了，然后这边还总醒，可遭罪了。
1: 嗯，
0: 其实睡不好哈、啊，它不是什么小事儿，你时间长了、嗯、你什么焦虑啊抑郁不说，其实血压也会跟着不稳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有这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就是我们所说的 GABA，这个东西呢就像给大脑踩这个刹车一样，它会让你的人体就是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咔一下就进入到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嗯、啊、这么神奇，
0: 你知道
1: 不？
0: 啊，然后这种东西我们跟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用来安神的一个酸枣仁放到一起去、
1: 嗯、
0: 有这个东西搭档在里边，就能让你睡觉睡得踏踏实实。
1: 嗯，
0: 哎，五大生命要素解决两个了，
1: 吃得好睡得好，下一步就是能走能动了、
0: 哎、
1: 是吧？就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哎、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怕自己腿脚不利索，
0: 对，
1: 对吧？
0: 对对，那这个当然要关注了。如果岁数大的同志瘫痪在床上了的话，那这个人你想他没有健康的，
1: 对，
0: 你就好人躺是不是也躺完了？
1: 可不是吗？
0: 哎，
1: 嗯，
0: 那么第三大那个生命要素就是骨骼好，因为你能动，所以在营养包里我们针对这个让你动起来的元素，我们里边添加了维 D 海藻钙片。
1: 哦，
0: 这个东西一听没有人陌生的，它就相当于咱们骨骼的修复师。
1: 对，
0: 你年纪大了走几步腿不就发沉吗？
1: 对，
0: 然后膝盖那个地方不都是嘎那个嘎吱嘎吱的响吗？对不？它不老嘎嘣嘎嘣的吗？
1: 对对对，哎，
0: 有的同志可能一不小心摔一下还得面临骨折的一个问题。
1: 可不是，
0: 有的同志腿软一下地自己绊自己都能摔跤。
1: 哎，
0: 其实我们去分析啊，这个里边的根源跟你骨骼的营养在不断的流失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么维 D 海藻钙片里边的海藻钙就是负责给你补钙的，然后维生素 D 就是负责来帮助我们吸收钙质的，然后碳酸钙呢又是负责去稳固我们的骨骼的。所以这个东西吧有点像盖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还有人管运材料的，有人管打地基的，
1: 对，
0: 有人管架房梁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医当中的姜黄，姜黄呢是在咱们夜间帮助我们去修复关节，然后维持循环起来的话，你的骨骼才能越来越健康，
1: 对，
0: 你的腿脚才会更稳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第三好是不是又解决了？
1: 哎呦，太棒了啊！
0: 嗯，
1: 以前听说三好学生，现在三好老人了。
0: 三好
1: 啊，能吃能睡能走。是吧？
0: 啊，那对呗。
1: 哎呦，
0: 哎，
1: 真的是，我妈妈要是有这三样，好家伙了，嗯、那还至于说干点活就累，睡不着觉吗？
0: 哎、
1: 是不是？
0: 早出去广场舞了哈？
1: 可不是嘛，那玩意儿，绝对是我们小区的舞王，那绝对是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哈，人也不能说我能走，我蹭蹭走就行，他还得真的有一个好的体格子。
1: 那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第四好，第四个生命元素不就是免疫吗？人不生病，他的体格才会更健康。
1: 太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不生病靠什么呢？营养包里有一种元素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
1: 啊。
0: 它这个哈，就相当于是免疫循环的先锋。
1: 哦。
0: 它这里边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呢，它能唤醒咱们身体里的免疫细胞。你知道好多我们的老人啊，一过六十，你发现没有，他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
1: 嗯，
0: 你信不？哎，今天要是降个温，没准不是热伤风，就是着风了，就感冒了。
1: 哎，甭过六十了，我这刚过二十，我都感冒了。

0: 冒了，我也得来点这个，
1: 是不是？哎，他就不禁折腾，这个就是你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比较弱。
0: 嗯，
1: 那你要是增加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话呢，你看他的身体体质就免疫细胞它就活跃起来了。
0: 对，
1: 你把它一补充上的话，免疫细胞一活跃，它一干活了，你的抵抗力自然就上来了。它里边还有那个纳豆粉呢。
0: 啊，
1: 纳豆粉是专门解决老年人问题的。
0: 对，
1: 你知道不？老人呢，他最怕的就是血管堵塞。
0: 对，
1: 今天堵点儿，明天堵点儿，
0: 嗯，
1: 最后可能就堵成什么脑梗、心梗的。
0: 对，
1: 那个纳豆粉就像是血管里的清洁工一样，
0: 嗯，
1: 它能帮着我们去疏通和养护血管，然后你血液循环的环境也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你血管就没那么容易堵了，而且那个里边还有牛磺酸呢。牛磺酸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然后提高我们的精气神啊，知道不？你看看哪一个是白给的？没有。
0: 没错，你看免疫力，
1: 哦，
0: 啊，血管的这个血液循环都照顾到了，
1: 嗯，
0: 太棒了。那还剩最后一个了啊，咱们五大刚需，
1: 哎，
0: 对吧？最后一个就是管咱状态好的，
1: 哎，状态精气神的
0: 是吧？
1: 对吧？哎，这是生命元素，人的状态好了，那人就真的是年轻十岁不是梦了，
0: 可不嘛。
1: 就是营养包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里面，我们靠的就是多维矿物质片。
0: 哦，
1: 你知道不？这个东西啊，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营养集团军的基础营养总司令。
0: 嗯，
1: 你看它这里边包含维 C， 包含维 E， 反正就15种的这个营养元素都在里边。
0: 嗯，
1: 尤其是里边的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以这个东西是抗疲劳的，它能给我们的细胞去补充能量，所以多维矿物质片说白了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打基础，你基础稳了，其他的生命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就这五个，
0: 哎，对对对，
1: 五大生命元素。
2: 终于讲了，就是这个不能呢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嗯，
2: 我想呢刚才啊宁宁给他大家讲的呢，确实是挺清楚的，我认为啊。宁宁刚才说的重点呢，就是营养包的核心是呢，补人体的五大要素。你人的生命五大要素缺了哪一样，它都不行。你看人呢，他就不是健康的了。哎，宁宁给咱重点讲的这个。哎，我们得必须得理解。
0: 没错没错。
1: 就是，生命五大元素。
0: 嗯。
2: 对，
0: 五大生命素是各司其职，
1: 嗯，
0: 相互配合，
1: 嗯，
0: 哎，这才能让我们吸收差，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吃得对，更好的吸收。
1: 嗯，
0: 赵老师，您别嫌我烦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
1: 啊，您问，我不嫌烦，您说。
0: 哎，这个营养包是好，但是不是也有五种营养片剂吗？这不也相当于吃好几种吗？这不又是跟我妈妈是一个概念吗？一抓一大把。
1: 你是说又吃一大把是不是？
0: 对，吃的补品比饭多这个。啊
1: 啊，没有没有啊，但是你这个问题问的好呀。
0: 嗯，
1: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
0: 你说。
1: 你比如说咱们白天是不是得上班工作？
0: 对。
1: 对不？
0: 对。
1: 你晚上是不是得休息睡觉？
0: 没错。
1: 这是不是千年以来传承下来的自然规律？所以呢，全新的这个营养包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也是遵循我们人类的自然规律，它不是一天吃一次，也不是一天随便吃几次都行的。
0: 嗯，
1: 它这个得遵守我们人体什么样的自然规律，就是你白天干什么的，晚上我们要干什么的。所以这个营养包它分为日包和夜包，你白天一包它就管你白天的这个问题，
0: 哦，
1: 晚上一包它就管你晚上补充基础营养的这一块和修复的这一块，
0: 哦，
1: 你懂没？
0: 白天有白班的，
1: 哦，
0: 晚上有夜班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它东西不一样。
0: 我天哪，我光知道就是我吃那感冒药白加黑，
1: 啊，
0: 是这样。哦，
1: 哎，
0: 这营养包也有日包夜包。
1: 你说的对，
0: 哦，
1: 你说的这一点，就你提到白加黑这一点，这个是对的。多少年了，确实是应该这样。你比如说感冒药，它是不是吃完了以后，白天是主动的，让你有精神头，不能白天你吃完感冒药呼呼睡觉吧？
0: 对，
1: 对不？那晚上吃这药干什么？一个是修复，一个防止你晚上温度突然高升，所以它有白加黑不同的药片。
0: 嗯，
1: 我刚才也讲过了，白天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能量的。
0: 嗯，
1: 它。

0: 及你一天的能量，但是晚上我们需要的是休息。所以营养包分日包和夜包的营养组合，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1: 嗯，
0: 你知道不，营养包不是说你补的越多就越好，它是让你根据你的人类的自然习惯，让你越精准越科学就越好。这不就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样子吗？说你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你乱补不如精补，对吧？你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所以这里边啊，这里科学研究可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时间，我看我都哎妈，都说这么长时间。等赶明儿有空的时候哈，咱们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洗耳恭听啊，听得我都入神了都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咨询。感谢赵宁老师啊，也感谢我们的任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联络我们。刚才啊，赵宁老师给各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你看我这逻辑重音啊，
3: 嗯，
1: 对比多更重要啊，乱补不如精补，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了，接下来任老赵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3: 哎，
1: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嗯，一位女性朋友啊，
3: 嗯，
1: 微信名字叫晚霞映红天，说赵宁老师好，任老好啊，我今年68岁，退休前呢是一位小学教师，说出来啊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些年特别重视养生，家里的保健品呢都快堆成小仓库了，儿子给我买的鱼油，女儿给我买的钙片，老伴儿给我买的蛋白粉，我自己
3: 好幸福啊。
1: 哎，是家里人对我都很好，我对自己也不差啊，什么维生素啊，辅酶 Q 十啊，啊，然后叶黄素啊，益生菌呢、啊，每天早上吃一把，晚上吃一把。
3: 可是
1: 我发现个怪事儿，就像您说的，补的越多，身体反而越不舒服。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补了。赵宁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3: 哎呦，
1: 您看赵老师，这样情况是不是特别常见？
3: 哎，那对呗。哎呀，现在。我觉得他挺有代表性的。首先这个老同志啊，他所反映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能说中很多老同志的心声。
1: 对，
3: 那别管是谁买的啊，反正这些东西大家都不陌生。
1: 是，
3: 其实这是很多老年人共同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哎，他可能比如说我买维生素，哎，这厂家的不好，我吃他家的没有用，我再换一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就等于缺营养，然后缺营养就等于要多补营养，所以今天就买点这个，明天买点那个，最后家里就放满了。但是我记得我刚才刚跟大家说了一句，就是我个人哈，我更在乎的是不是我吃多少种，你吃几把东西，我更在乎的是我的身体

0: 到底吸收转化了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哎，我刚才跟你举的那个例子似的，我说人体的这个就跟那个下水道厨房似的，说都已经有点堵了，我的身体现在是，比如说我现在走不动了，大家认为缺钙，往你哗哗哗就往里头倒，它其实不是身体里头缺钙，而是它的吸收成了问题，
1: 是
0: 或者身体里有一些东西是排不下去的，
1: 没错。
0: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这里的越补越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就越重。你无论吃什么，你的脾胃功能是不都要加班的努力去给你吸收去？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根本就吸收不了，这就不是好坏的问题了。你要问问你的肠道是不是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对吧？所以你如果我要是他的话，那我肯定会重新的去考量一下，就是怎么去给自己去这个补养。刚才我师傅不也讲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去补充营养这个东西，我们得把身体里就是维持我们生命运转的这个基础的营养和吸收的能力要建立起来，我们得从根本上去补，你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补进去。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免疫力都不行的，然后你给我吃了一大堆的什么这个什么蛋白粉，那个什么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这个的话，你的免疫能力如果没上来的话，那你今天一感冒，这些能量就全完了。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不就是老年人存在的一个通病吗？要搁我的话哈，我会觉得，我要从身体首先要强进我们的生命五大元素。这五大元素强劲了，就是你的房子得先盖起来，然后你才结实了，你才能往里边去摆东西。
1: 对，
0: 你那没有，那房子漏洞呢，然后你就开始摆东西，那一场雨全给你浇坏了。
1: 可不是吗？
0: 哎，
1: 哎，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多吃就一定能多壮，然后能多长肉，能多加抵抗力。其实吸收最重要，是吧？对吧？补得多就更健康，这个其实是谬论，对吧？
0: 对，不能盲目的去赌。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也是我们最初，我们有那个想法去研发那个营养包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看到了太多的老年同志，
1: 对，
0: 就补了这个东西，然后又补了那个东西。可能你要一问他的时候，他说不出来一二三四，
1: 对。
0: 他也不明白什么该补，什么不该补。其实我要讲的话哈，别的咱不想，你想让自己的身体就是强健起来，像我说的，眼睛能视物，我们抬腿就能走，那么首先你那个五大生命元素得强劲，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你营养包里有五大生命素，它不就围绕着我们老年人最需要的这个营养最基础的东西进行科学的组合吗？目的不是让你补得更多，而是让我们补得更精准。然后更科学，好让我们的营养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不过现在吧，那个咱们的营养包呢还在这个推进当中，我手里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就是相应的东西。如果后续有机会的时候，我愿意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到时候有这个机缘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再告诉大家相关的这些事儿。但是在这之前哈，我建议咱们这个老同志呢，你做好三件事就行
1: 晚霞
0: 啊。
1: 映红天，这位朋友，
0: 哎，对，
1: 来。
0: 所以哪三件事情是我建议你要做的呢？
1: 第一
0: 第一
1: 件，
0: 个哈，你把你所有的就家里有的什么保健品、补养品，你都把它整理出来。
1: 哦，整理
0: 然
1: 出
0: 后你是拿放大镜也好，你是戴眼镜也好，
1: 来。
0: 你要看看就是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素。如果
1: 对。
0: 有可能，你在那个本上的，在这个笔上给它画了上，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复补充的，你
1: 对。
0: 知道不？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维 E，那里边还有维 E，那里边还有维 E，妥了。你这维 E 人体本身就能吸收1.2毫克，你这一天干了10毫克，你能进去吗？
1: 对，
0: 哎，就
1: 哎，
0: 看哪些是重复补充的，啊，然后第二个，不要一次吞一大把，尽量给它分散去吃，好给我们的肠胃留出吸收的时间。你别说我这有鱼油，我这有那个 B 族维生素，我这还有那个什么女士维生素，我那边还有钙片儿。我那边还有叶黄素，妥了，都是补养品，放到一起往嘴里一扔，省事儿。
1: 对。
0: 那是不行的，得把你的胃给累出毛病来，
1: 省事儿就
0: 你
1: 是
0: 知道
1: 费事儿，
0: 不？
1: 对。
0: 哎，这些是要分散去吃的，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一定要注意养你的脾胃，养你的肠道，因为无论是什么，哪怕你吃饭，你的吸收能力才是根本。
1: 没错，
0: 啊、哦，
1: 嗯。
0: 身体的根基好了，营养才能吸收进去。你根基不好的话，你。

0: 太贵的东西都很难发挥作用。
1: 是的，是的。那么养脾胃这一块，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养脾胃好养啊，你比如你煮一个山药小米粥，这个老少皆宜啊，就你家你们小姑娘都可以吃啊，就买那鲜的山药，你愿意吃多少，我给你个比例。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用那个比如说鲜的山药淮山药，你买100克二两的话，你小米你可以用小米来煮粥，可以用一两2:1的比例，就早晨熬嘛，早晨熬粥就可以啊，你连续喝一个月。山药补脾，小米养胃，这对中老年人来讲又简单然后又友好。
2: 这个宁宁啊给咱大家讲这个方法呀，
1: 嗯，
2: 是特别的好，还方便实用。咱们来说呢，你脾胃虚弱了，你运化失止了，你吃进去东西你倒是不少，但是呢你脾胃不能运化了，咱就属于他脾胃虚弱造成的。哎，咱们就可以临床用呢这个香砂六诊汤来加减来调理，这也算可以。
1: 嗯，听明白了。再次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啊，任老跟赵老师啊，这个屡次三番提到的，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是把身体的根基打好了，吸收的进去才最重要，对吧？
0: 对呀，吃的对比吃的多要更重要，对吧？你吃的对，你营养才不会浪费呀。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等等以后吧，如果有机会哈，我再给大家让大家去多了解，就是我们去组成这个营养包的这个详细的东西。因为你确实要遵循人体的规律，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要通过人体的自然规律，然后再运用我们的五大生命元素，要进行精准的营养补充，先把我们的根基做好，然后再想别的。
1: 太对了啊，先把根基打牢、
0: 对，
1: 养生啊真不是做加法啊，根基最重要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啊，微信名字叫晚霞映红天，您听到了吗？啊，按照赵老师跟这个任老指导的方法做准没错啊。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联络我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赵宁老师您好，任老好，今年72岁了，说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一直不错，可惜呢这两三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呦，晚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哎呀，以前沾枕头就睡着，现在躺下以后脑子特别清醒，一会儿想孩子一会儿想家里事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又醒了，最难受的是白天人呢一点精神都没有，记性越来越差，前几天出门买菜，走到半道上我又回去了，因为得问老伴儿我到底应该买什么菜，忘了
0: 买
1: 想不起来了，
0: 我先买菜也得需要请示一下呢。
1: 对，哎呀，就关键是之前出门老伴儿告诉我了，我走一半就忘了、
0: 是这样，
1: 老伴儿说、你就是个老年痴呆啊，所以这位朋友现在特别害怕啊，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这怎么办？怎么调理一下啊？
0: 哎呀，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身体啊，这老前辈应该挺好的，因为你讲72岁了，最近两三年才发现自己哪儿都不太对劲儿了，你知道不？那证明他66、67、67、68的时候，那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是吧？
1: 对，
0: 70多岁了也没放下自己的责任，你看睡觉做梦都得想啊，老伴儿、孩子，家里这点事，
1: 永远是高标准严要求。
0: 哎，永远都是这样。但是他说的这种现象啊，我发现真的还是要感同身受一下，因为好多老人吧都有这个睡眠的问题，较少。那么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一个失眠的一种问题，他很明显这是一种病症。而且呢他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白天身体消耗能量完，晚上修复的这个损伤修复不好。你晚上不睡觉它就修复不好，白天还可以，然后就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导致的现在容易疲劳，没有精神头，然后记忆力下降，什么注意力也下降，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他所有的指征吧，指向了他睡眠质量出了问题。
1: 对，
0: 就调这里。
1: 其实睡觉和记忆力啊、包括就是反应能力，这些都有关系。你甭说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年轻人都是这样。
0: 那都是这样啊。
1: 对，
0: 你就用手机，你白天用一天，你晚上也得充电呢。
1: 是的是的，
0: 你对不，你晚上不充电，第二天的电肯定不够用啊。
1: 没错，
0: 那人也是这样啊，白天我都干一白天活了，我你别管你是干不干活，就白天我醒着我睁眼睛待着我也消耗一天了。
1: 没错没错，
0: 晚上你再不让我好好休息，那不就等于加班一样吗？
1: 对
0: 对吧，那白第二天肯定是电量不足的形式啊。
1: 是的，
0: 睡眠是我们人体的充电器。
1: 嗯，
0: 所以很多老年同志白天没有劲儿，反应慢，爱忘事儿，其实很多的原因，你像这位老兵似的这老前辈，他不就是晚上没充好电所形成的后续的问题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吧，很多人睡不好他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他是身体里的神经调节的营养不足了。而这一点吧，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调节睡眠和稳定情绪的能量下降，这种情况你的大脑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这种状态，就是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一直都休息不下来，所以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你这人没法睡。
1: 对，
0: 你知道不？哎，完你们反映到的问题就是，哎呀，我的身体整体的素质下降了，为什么？根基越来越弱了，因为你一直都修复不上，你这不伤元气吗？
1: 是的是的，嗯，
2: 哦，
0: 对吧师傅？
2: 对啊，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嗯，咱们这些老伙伴们，你听着呢它很有意义啊，对咱们健康有好处。中医还讲呢，阳入于阴以后它不寐，意思呢就是叫咱大家呢，这个阳气它必须得收敛，收敛以后人睡觉才能睡得香啊。你像有的朋友呢，他阳不入阴以后呢，他就出现了睡觉困难，早醒，
0: 嗯，
2: 多梦啊。这中医说呢属于的心脾两虚，心是所养，他，嗯，还是就是属于阳不入阴导致的这个，
0: 嗯，
2: 这个失眠的状态。
0: 那不还是得分早上和晚上吗？
1: 对，
0: 对不？你不能总是白天那种阳亢奋的状态完维持到晚上去，那你怎么看怎么整啊？
1: 是，
0: 嗯，你咱们看啊，
1: 嗯，
0: 你看酸枣仁这个中药吧，就是我们就中老年同志都不陌生，它是养心安神的
1: 哦。
0: 然后它给你用那个茯神用的量也很大，因为茯神它本身就是宁心健脾的。然后再加上百子仁，那是养心润燥的，还有夜交藤，它是改善睡眠的，包括龙眼肉，它也有补益心脾的这个作用。刚才我不说吗？我说七十多岁了，就是还是放不下肩上的这些责任，这个是真是哈，就是我们老一辈子的人，就是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哎，我这个身上的这个重担和这个责任一直都在。
1: 是是是。
0: 你看那个他不能讲吗？一睡觉我就想想儿子怎么样，
1: 嗯，
0: 老伴儿怎么样，反正就家里人都想一遍，
1: 嗯，
0: 哎，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睡眠怎么样。
1: 你们还
0: 想
1: 怎么样，对吧？是吧？
0: 就是我跟你讲哈，好多的老同志啊，现在都是吃着安眠药去维持睡眠，或者他会用一些什么助眠的东西。
1: 哎，
0: 其实我说哈，洋洋，
1: 嗯，
0: 睡眠呢，它要是不好，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一，
1: 哎，
0: 它绝对不是说我睡不好，你给我点安眠药我就能好了的问题，它绝对好不了。
1: 复合性，
0: 因为你睡眠不好，它背后反映的是身体整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
1: 对，
0: 对不？你看睡眠、记忆力和这个人的精神状态，
1: 嗯，
0: 你好像看起来是三个问题。你记忆力不好，是不是解决记忆力的问题？你精神状态不好，是不是要查一下精神问题，或者是那个神经上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三个问题是一回事儿，
1: 是，
0: 哦，
1: 对对，
0: 你尤其像咱们刚才那位老兵朋友，这老前辈，
1: 嗯，
0: 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有精神头，记忆力下降，你说这不是连锁反应吗？
1: 可不是吗？
0: 对吧？
1: 嗯，
0: 他这个连锁反应说明身体的能力已经跟不上消耗了，
1: 对，
0: 修复不上，光去用那不就干耗吗？
1: 嗯，
0: 白天耗损的能量晚上补不回来，你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一种欠账的这种状态，你时间一长这个人就完喽，他就会越来越疲劳，越来越没有精神头的，
1: 对，变本加厉了。
0: 那你看给你看，
1: 嗯，
0: 哦，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得自查，
0: 嗯，
1: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记性越来越差了，其实根儿在睡眠上啊，极有可能在睡眠上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这样的状态啊。
0: 哎，他 它会有相关的一些正比例的关系存在。你像刚才我们讲那个营养包的时候，我为啥跟大家专门提到了五大生命素？因为老年

0: 朋友出现什么睡眠差、精神差、什么记忆力减退的这种事，他往往不是缺某一种营养，而是身体整体的基础营养和修复能力都下降了。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五大生命元素的这个时候，我就讲它里边有专门针对这个夜间去修复和睡眠调节设计的部分，它这个目的啊，不是为了让你犯困，它是来帮助你的身体来顺应日夜节律的，它能更好的完成夜间修复的这个责任啊。当然我当年参加这个就是全新营养包的这个那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在这个推进的过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拿给大家去。但是哈，就在这之前，我建议刚才那位朋友哈，一定要养成一个规律作息，就是你白天尽量别睡觉。
1: 哦，
0: 你知道不，你都已经晚上睡不着了，你白天你说我困了我眯一觉，那你晚上还睡不睡？
1: 很多中老年朋友总觉得、哎呦，我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的，
0: 那你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白天是主动的，你非得逆天而行，晚上你非得去睡觉去晚上是主叫的，晚上你非得要你不睡觉，你这不是跟大自然对抗吗？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所以你少看手机，少刷什么视频，也别搁那到晚上都六点钟了，还搁那什么什么浓咖啡又浓茶搁那喝着，那你咋睡呀？白天就做白天的事情，适当的活动，晒晒太阳。
1: 哎，
0: 完了你晚上慢慢的就调整过来，让它日夜的规律要恢复，懂了吧？你这样身体的恢复能力，你修复了之后，你的睡眠、你的精神头、你的记忆力这些情况才会一起改变。
1: 哎，没错啊，一起改变、一起改善啊，朋友千万要记得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嘱托啊，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身体重新焕发活力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再分享各位留言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各位请记好我们的专线号码 400-831-8181 400-831-8181。 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头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到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我们上班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手机微信同号，比如说像有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抖音江西新闻广播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账号，观看到直播间的实时情况。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编企业，公关促驻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三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融链入群、聚链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0: 记者从相关的部门了解到，江西省创智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基金近日已完成注册，总规模20亿元，标志着省级科创基金正式启动运行。该基金是专门面向早期硬科技企业的省级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全省1269行动计划，覆盖12条重点产业链、6大未来产业和9大重点赛道。基金以省内企业为基本盘，试图拓展省外科创飞地和协同研发平台，推动先进技术引进并落地转化。记者从省广电局了解到，我省将多举措推进干拍微短剧繁荣发展，包括择优重点扶持优秀干拍微短剧项目，实施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打造剧透政策品牌，用微短剧解读惠企利民政策，依托七幼剧场开设一室一品百县百剧专区，创作体现江西特色文化的出海微短剧，梳理微短剧领域人才需求，推动政企校才四方联动，夯实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据统计，今年的1到6月，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记者从省社保中心了解到，我省已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可以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干扶通，就能够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据了解，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或者是个人，可为未领取待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提供缴费资助，以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累计额，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资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济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试点周期为2026年到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扶金。南昌市东湖区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尺，今年投入260多万元启动老旧楼梯公益修缮行动，提升群众安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前，平昌市安源公安分局根据外省线索，成功捣毁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信诈骗牛窝点。这个团伙呢，打着零基础入局跨境电商，月入万的旗号，实则通过虚假的 AI 电幕投资项目为境外电信诈骗团队实施引流。目前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初步查明案件涉及全国各地受害人近50名，并关联外省2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过18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等中央救资物资 1.5 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前夕，全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非虚构作品《黑河731》新书发布会昨天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该书首次公开一批独家揭秘内容与史料图片，梳理了731部队罪行的铁证链条。继7月1号开启大学生暑期一元乘畅公交活动后，近日江苏苏州又将暑期公交优惠推广到全体市民及游客，推出了 5.99 元一日票、9.99 元两日票，可不限次数的乘坐市区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以分层惠民票价倡导绿色出行，丰富文旅体验。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国际热点新闻。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当前战火暂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运航正逐步恢复，数十艘船只于3号通过海峡，创近一个月新高。欧佩克加呢5号也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然而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仍横亘着安全风险、高昂成本与规则博弈的三重障碍。当前最显现的难题是保险费用。与战事相关的保险溢价虽从峰值回落，但是仍占船舶价值的2%左右，是正常年份不足0.1%的20倍。保险业内的共识是，费用彻底恢复需相当一段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呢，溢价难有显著下降，这也意味着即便航道技术上开放，航运企业的实际运营成本依然是极高的，市场信心呢远未修复。更深层次的分歧在于规则的主导权。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而国际航运业坚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道不应附加额外限制。这一博弈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议题，涉及到主权主张与国际法适用之间的张力。美伊谈判虽在推进，但围绕着海峡管理的方法的明显分歧预示着，即便外交渠道通畅，归运的航运的规则重建过程仍将是漫长的。那么从全看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乎每日的石油运输量，更牵动着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神经。当前海峡已由全面的中断转向有限的恢复，但是距离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的距离。航运恢复速度呢，取决于三重变量：地区的安全形势走向、航运企业风险偏好的变化，以及美伊谈判中关于海峡规则的妥协空间。这一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正经历着从物理通行到制度重塑的关键过渡期。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以色列4号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一名武装人员。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呢，纽约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啊，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留住乡土真实生活，让古村古建续好火花。
1: 6月28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成立，会上提出要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有继。传统村落怎么保护说了几十年，可过去呢，有些地方干的事儿真叫

0: 一个糟践，一种是推土机平推，管你几百年的老宅挡了开发商的路就是不行；另一种更缺德，拆真建假，真古迹砸了，用水泥糊条仿古街，收门票美名其曰文旅融合。还有一种最隐蔽，标本是供奉，房子是修得锃光瓦亮，人全都搬走了，晚上灯都不亮一盏。老祖宗留下的房子是让人住的，不是让蚊子住的。这回提出的理念捅破了窗户纸，保护老屋不是给他上坟，是让他续命。怎么续呢？同一条，定规矩，立标准。过去啊，修房全凭老师傅的心情，现在得把怎么修、用什么料、哪里能动写成白纸黑字，不能由着施工队胡来。第二条更关键，让老屋活着，屋里住着人，灶台冒着烟，村口啊有老头下棋，这才叫村落。为此，中央财政划了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钱给了，账得算清楚，不是让你修空壳子交差，是要见实相。城里人周末往乡下跑，图的不就是跟手机里不一样的光景吗？老石板路、雕花窗、屋后几百年的槐树，都是钱买不来的流量密码。前提是啊，你得让他真真切切地活着，而不是活在短视频滤镜里。会上还提出要系统梳理，不能只保一个村一栋楼，要把山水田林路看成一个大活人的五脏六腑。山秃了，水臭了，光留老房子杵在那儿，跟拔了牙镶金牙似的，中看不中用。说到底，老屋要是倒了，乡愁连个挂的地方都没有。别让后代指着照片问爷爷奶奶，这房子是真的吗？那时候你连哭都找不着吊门，留得住青山，看得见老屋，才装得下那一缕乡愁，这样的乡村才值钱。
1: 39.5元欠税上公告，千万粉丝网红的体面碎得太扎心了。
2: 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离谱，一位曾经坐拥3000万粉丝的顶流美妆博主，就因为欠了39.5元的个人所得税，被税务局直接发了欠税公告。这个人就是很多女生都熟悉的美妆博主程石安，如今他只能用本名江城兰露面。3年前，他和签约的 MCN 公司闹解约纠纷，直接停更消失了整整3年。等再回来的时候，自己打拼出来的账号没了，用了多年的网名程石安被公司注册成了商标，连名字都不能再用。今年5月，他好不容易开新账号回归，本来粉丝都等着他东山再起，结果坏消息接二连三。先是他和自己的工作室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高达1119万。这才过去没多久，又爆出39.5元的欠税记录，被税务部门正式公示。有人可能会笑啊，39.5元也值得兴师动众？我反倒觉得这才是最该说透的事儿。税法面前从来没有小钱一说，不管你是千万粉丝的大网红，还是普通老百姓，欠一分钱都是钱，该公示就公示，一视同仁，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但比起这几十块的欠税，更值得琢磨的是背后的行业真相。一个顶流博主落到账号被收、名字不能用，还背上了千万债务的地步，直接戳破了网红行业的光鲜泡沫。多少博主和 MCN 签约的时候啊，只盯着流量和分成，没看清合同里的坑，等到闹解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做起来的 IP 从头到尾都攥在了别人手里。最后想说两点，一是流量从来不是护身符，依法纳税是底线，谁破了规矩都要付出代价。二是不管做什么行业，先把规则摸透，把权责算清，靠运气赚来的人气终究守不住，守规矩走正路才能走得长远。
1: 整改不能点到为止啊，泰山治理要有实敢当的较真劲。
2: 泰山山脊百公里刀片刺绳引发全网热议，面对舆论持续质疑，泰山景区管委会正式回应，诚恳接受社会监督，承诺组织多领域专家复盘论证，优化防护措施。但舆论降温不等于问题翻篇，公开表态更不等于整改落地。这场治理风波缺的从来不是防护设施，而是泰山实敢当、有错敢纠、较真碰硬、一改到底的实敢担当。客观来说，景区的建设并非无据可依。泰山景区回应说，刺绳布设位于非开放危险山体，不干扰正规游览线路，预留了消防、农事、休闲通道，建设流程符合相关法规，初衷呢是守住森林防火、游客安全、生态保护底线。 但程序合规不代表治理合理，初衷没错不代表方式没错，这也是公众普遍反感、心里硌得慌的根本原因。用堵人的方式防火，用封山的手段护林，本质就是避重就轻、偷懒省事，是典型的免责式、粗放式懒治理。长期以来，不少景区陷入一遇风险就封堵、一有压力就硬隔离的惯性，宁愿简单封山免责，也不愿深耕精细化疏导、常态化管控。这恰恰背离了实敢当的精神内核，也割裂了群众亲近名山的千年情感连接。更值得警惕的是，重大山体工程闭环决策悄无声息落地，舆情爆发后才被动回应，暴露了决策不透明、民意缺位的机制短板。如今景区启动专家论证是纠偏的好机会，但绝不能沦为走过场擦屁股的纸面复盘。专家论证不是为过往工程背书洗白，而是要直面三个核心问题，给公众清晰交代。百万级山体工程为何前期缺失公众听证、公开公示呢？自绳的安全价值能否抵消生态破坏、景观割裂的负面代价？能不能用更科学、更柔性的方案平衡安全、生态与民生？这几个问题不答透，整改就是空谈。本次整改必须标本兼治，双向破局，既要拆掉山上有形的铁丝网，更要破除治理固化的思维墙。泰山是世界双遗产，是全民共享的公共名山，不是封闭管控的禁区，无防护价值破坏景观的次绳必须拆除，高危高火险区域的防护要替换为柔性友好的设施，同时彻底补齐制度漏洞，建立重大生态文旅工程事前听证、全程公示、公众监督的长效机制，用智能预警、网格化巡护、防火宣传等人性化精细治理替代粗暴硬隔离。泰山千年屹立，靠的是兼容万象的胸襟，实敢当精神传世靠的是求真务实、有错必纠的硬气。表态只是起点，落地才是关键。期待这次整改不敷衍、不走样，以实敢当的较真劲真改实改，让泰山既有守山的力度，更有暖民心的温度，不负千年文脉，不负大众期待。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7，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破蛛网见晴空，老城区管线微改造，把民生暖意埋进地下。家住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卫路的陈阿姨近日仰头感叹，住了20多年的街巷终于是能望见完整的蓝天了，缠绕半空中的数十年的弱电空中蜘蛛网尽数入土，出门买菜的脚步都轻快了几分。随着新卫路、师大南路等5条道路的弱电管线下地工程呢是收官了，青山湖区啊这一批人大票决民生实施落地见效，这场看似不起眼的管线微改造为南昌老城写下了一段细腻的民生答卷。我们拨开表层的市容改革，管线入地首先呢是为居民拨除了悬在头顶的安全隐患。老城区的街巷狭窄，楼栋密集，早年啊通信广电安防线肆意的拉扯，层层绕绕，风大雨急时呢断落垂坠，线路老化漏电的隐患如定时炸弹，撕拉的飞线呢挤占着消防通道，狭窄巷道呢被杂乱的线缆切割的是支离破碎，应急救援、日常出行处处受限，将强弱电管线呢规整入地，剪除废弃飞线，布设标准化地下管网，等于是从根源拆掉高空风险，让老城街巷告别抬头揪心的窘迫，把安全感还给了沿街住户。这一场微改造的可贵之处啊，在于它跳出了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惯性，于细碎的烟火里打磨宜居质感。不同于大刀阔斧的片区翻新，弱电管线下地呢是贴着居民日常作息的绣花功夫， 施工方呢分段围挡，错峰作业，最大限度降低修路扰民，统筹多家通信运营商同步穿缆布线，

0: 避免重复开挖路面。完工后呢，预留管线检修口，为后续线路扩容维护留下便利空间。街巷上空褪去了蛛网遮蔽，香樟枝叶舒展通透，临街商铺的门头不再被线染遮挡，老城既留住了烟火肌理，又换上清朗的天际线。这种不伤底色、只补短板的更新路线，恰恰戳中了老城区居民的核心期盼。管线入地呢，不是改造的终点，长效管护才是守住晴空的后半程答卷。以往啊，不少整治路段呢，出现了整治到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撕拉新飞线、废弃线缆复缠的问题反复冒头。青山湖区同步配套的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市政、社区、网格员联合巡检，及时清理零星的撕拉线缆，向沿街商户居民普及管线保护常识，把清户清朗天际线变成邻里共识。从一次性的工程改造转向工程落地加日常管护的闭环模式，方能够让这一份抬头可见的清朗长久留存。宏大的城市发展蓝图终究落脚于街巷的一砖一线，比起地标高楼的亮眼政绩，清理一张空中蛛网，平整一段老旧街巷的微改造，更能让人普通人触摸到城市更新的温度。南昌以20条老城区道路管线入地为抓手，把群众票选出的烦心事儿、糟心事儿逐项办结，印证了民生实事的真谛。不必动辄追求宏大工程，把居民抬头看见蓝天、抬脚顺畅行路的细碎心愿一一兑现，便是最接地气的城市幸福感。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有群众反映啊，南昌县莲塘镇街上村2018年拆迁安置房在2023年底已经是竣工备案，但迟迟不分房。村民提前预缴2年的物业费，多次咨询交房时间的无果，希望尽快的落实分房，厘清预收物业费的计费规则。官方回复，莲塘街道联合南昌县城投现场核查，安置房因为消防、电梯、绿化等配套设施未整改达标，暂不具备交付条件，明确物业费自收房领钥匙起算，预缴费用顺延抵扣。目前的配套整改逐项的验收推进，预计在2026年10月启动分房，街道的每周同步整改进度告知村民。吉安的群众反映，在吉安县的文明小区，电动车的充电桩服务费高于基础电费，充电综合收费偏高，长期加重居民的代步成本，要求监管部门规范充电桩的定价，公示完整的收费标准。官方回复道，县市场监管局赴小区的实地核查，认定运营方式、计费方式不符合省内电动车充电管理规范，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运营企业现已调整计费模式，同步在充电桩醒目位置张贴明细价目表，后续的执法人员将每月抽查收费的合规性。南昌高新区恒大御景北区沿街商铺私自搭建2件违建，圈占了300平方米的院落，擅自的破墙开窗，业主多次投诉啊，仅临时提供，违建未彻底拆除，存在着消防与房屋的安全隐患。官方回复到，爱西湖管理处城管中队已对违建全面是停工分场，自6月22号起分层拆除违建主体，施工全程做好安全文档，而且计划在1个月内呢全部拆除完毕，恢复场地原貌，同步建立片区的常态化巡常机制，严防新增私搭乱建。群众反映，于都县 S219 省道仙下至营坑段重型货车通行乱象突出，车辆的遮挡号牌夜间乱开远光，超载压坏路面，路面坑洼积水，村民早晚出行安全风险高，多次拨打12315治理效果有限。官方回复到，县交通局联合交管部门在该路段增设了固定科技治超抓拍点，每日分早中晚3班联合路面执法，严查超载、污损号牌、违规灯光等违法行为，同步摸牌破损路面，纳入到季度道路修补计划，定期清理路面坑洼，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记者调查，上饶鱼干 订单养殖吃下定心丸，清水鱼游出好价钱。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3: 好，下面把目光转向江西正能量。江西正能量是江西省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和我们都市频道联合

0: 推出的全国首档聚焦政务公开的融媒体栏目，本栏目围绕营商环境、民生关注、热点回应等方面主题，聚焦政策公开，助推政策落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上饶市余干县，看这里如何通过政务公开推动渔业转型升级，把普通家鱼养成市场认可的清水鱼，帮助养殖户稳定增收，让传统渔业焕发新活力。
1: 张派新是上饶市余干县瑞红镇的一名水产养殖户，他承包了300多亩的池塘，以养殖四大家鱼为主。养了近20年的鱼，张派新最怕的是市场价格的波动，有时候明明水产大丰收，结果因为价格上不去反而没挣到钱。不过从去年开始，这里新建了一家清水鱼养殖基地，承诺可以按照固定价格向附近的养殖户收鱼。
2: 现在有了这个清水鱼那个基地，给我们长期签订了这个供货协议，我们养殖户也吃这个定身丸。
1: 清水鱼养殖是承接于沿海省份的一种水产养殖技术，通过把已经长成的家鱼放在山泉水中吊养15天到90天，达到让鱼肉更紧实鲜美又去除土腥味的效果。因为清水鱼品质更高，在市场中有溢价，基地才能给张派兴这些养殖户们更高的采购价。
2: 现在的那个鱼价格比以前高到了5毛到1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亩增收到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
1: 这家清水鱼养殖基地是瑞红镇从广东引进4家水产养殖公司联合组建的。基地之所以落户在瑞红，是因为当地在招商过程中主动公开水质检测数据、养殖资源等信息，让企业看到了在这里发展清水鱼产业的优势和潜力。
3: 我们瑞红这边的水产面积比较多，这个土壤水质也比较好，还有特别是这个草鱼啊、花鲢啊，这个品种也非常好。
1: 基地落户后，瑞红镇积极引导养殖户与企业签订长期供货协议，采用订单养殖模式保障原料供应，同时成立服务专班，一方面向企业宣传最新惠企政策，另一方面逐步协调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用电等问题，帮助企业尽快投产达效。
3: 协调的这个附近的这村委里面把这地租下来之后呢，那我们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电变压器咯，还有这个尾水处理池咯，啊，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些道路咯。
1: 从单个项目到全链布局，余干县将清水鱼养殖确定为渔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基地一期项目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当地正加快推进二期建设，重点打造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和分拣配送中心，推动产业从卖活鱼向卖加工品延伸。
4: 项目建成后呢，一期的年总产量将突破3600万斤，实现年营业额超过3亿元，将成为区域的水产加工流通的核心枢纽。
0: 过去养殖户最担心的是丰产不丰收，如今呢，随着清水鱼产业的发展，上饶市余干县不少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当地通过公开资源优势，主动引进龙头企业，推广订单养殖模式，让普通家鱼实现品质升级，也让养殖户获得了更加稳定的收益。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建设和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推动养殖、加工、销售协同发展。从卖活鱼到卖品质，从靠市场碰运气到按订单稳收益，余干县正以政务公开为纽带，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让一条鱼游出富民增收的新路径。
1: 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撑，为了让更多养殖户掌握绿色养殖技术，余干县通过公开发布培训信息、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等方式，把先进养殖理念和实用技术送到养殖户身边。
5: 重点围绕到这个渔业绿色了，绿色发展这一块，还有那个尾水治理，有机产品认证、认证那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追踪溯源这一块去进行点滴面面对面的宣传指导。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开始按照标准化要求开展生产，实现了增产又增收。
6: 以前就是老经验、老方法去养，产量、效益都得不到提升。后来通过这个培训呢，在这个公司的和那个政府的培训情况下，我们的鱼养得更健康了。
1: 近年来，余干县一图。

0: 政务公开平台持续推动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服务举措精准直达养殖户，推动渔业向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传统渔业实现提质增效。
1: 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推动渔业转型发展，将清水鱼养殖作为现役渔业升级的示范，通过全流程信息公开，以政策精准落地，推动前线渔业实现从量到质、从传统到现代、从索取到共生的转型。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高价扣费，开通呢只要一秒钟，退订要找个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三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乱扣费现象近日又频频出现新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变成糟心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呢，是简化重复的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以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是互利双赢之策。然而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动歪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为噱头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层层嵌套，隐蔽难寻，退订退费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自动扣费乱象的并非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已经是多次划下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4月10号起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再一次强调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监管三令五申，消费者诟病已久，但自动乱扣费的现象呢是仍屡禁不止，其背后是企业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本质呢是利益信息差，变相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刻意侵害。自动扣费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措施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的规则，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等，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广泛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自动扣费或许能够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机思维，坚守诚信底线，才能够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消费数字更透明安心。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日时间拨打栏目组全天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3: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2: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3: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

0: 主任，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金谷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金谷壮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壮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

0: 听信，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江西萍乡安源，有一道从未关闭过的矿井井口总平巷。100多年前，毛泽东提着一盏矿灯从这里走下去，点燃了一个阶级的觉醒。100多年后，一代代矿工党员依然带着矿灯从这里走下去，守着一座老矿的脉搏。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六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带您走进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探寻安源精神如何在一代代党员手中薪火相传。
3: 第一次下井，坐在那个矿楼下去，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我心里当时有点害怕，就像我们现在坐电梯一样，突然失重一下下去了。
2: 说话的人叫张来清，安源煤矿的一名采煤工，共产党员，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张来清说，2002年4月，他第一天到矿上报道，就跟着师傅丁建刚下了井。那一年他27岁，刚从部队退伍。师傅在井下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其实心里还是有点犯怵。师傅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继续往前走。
3: 下面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所以第一次下井感觉心里有点紧张。
2: 总平巷矿井口100多年前就是安源煤矿的总井口。1921年秋天，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从这里走了下去，那年他28岁，穿着一身布衣，提着一盏矿灯，在阴暗潮湿的巷道深处，他看见了矿工们的真实处境。每天在井下工作12个小时以上，随时可能被瓦斯爆炸、巷道坍塌夺去性命。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的工钱支撑不起全家一顿饱饭。随后毛泽东派遣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夜校，沉睡的工人阶级逐渐觉醒。1922年2月，全国第一个产业工

0: 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况支部在安源火车房内诞生，最初仅有6名党员。几个月后，一声汽笛响彻安源，在安源路况支部的领导下，10000多名产业工人喊出震碎黑暗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况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持续5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成功迫使路况当局签下13条保障工人权益的协议。到1925年1月，安源党员人数发展到198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5，被称作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况工人运动纪念馆副研究员张贝一：
1: 安源路况支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与产业工人紧密结合的开端，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更为秋收起义储备大批骨干，使安源成为了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双重策源地。一代代安源党员在抗争、团结、探索、开拓中淬炼出16字精神，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0: 1922年，6名共产党员在火车房内点亮的那盏灯，始终照耀着后来者的革命之路、建设之路。2002年，张来清跟着师傅丁建刚第一次走进井下巷道时，巷道只有1米3高，人站不直，只能弓着腰走，有的地方甚至要跪着挖煤。
2: 我师傅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他一直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这种特别能日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也支撑着他。
0: 师傅丁建刚话不多，每道工序却做得极其细致，架棚、运输、检查，一件一件，从不马虎。
2: 而我师傅他工作特别的细心，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问题他都弄得十分清楚明白，只要从那个机械旁边走过，都能听出这个机械有没有问题。然后6月份劳动竞赛，我师傅得了个冠军，我得了个亚军。到矿的第3个月，我就自己独当一面了。
0: 独当一面在井下意味着什么？一根2米4的采煤支柱撬动下来能出7吨煤，普通工人一个大工配一个小工，一个班挖3到4根，4根就是将近30吨煤。在井下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普通人站着10分钟浑身就会湿透。张来清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必须带领大家往前冲，一个班挖6根7根，最多的时候可以干到8根。
2: 在我们平常话讲的把它满，按照部队的说法就是看见红旗我们就要扛，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
0: 可扛红旗这3个字落到日子里从来不是轻飘飘的。
2: 我儿子他今天跟我讲，他说老爸，他说我是不是你挖煤挖出来的？我们别的同学班主任都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从来没跟我去开过一次家长会。我有一次去开家长会，我儿子那时候都升到3年级，我开家长会我还跑到2年级去了，就做了班级。
0: 张来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家里的事儿再亏欠，井下的活儿一天都不能停。2014年，井下巷道受低压影响被挤压到只剩1米23高，一段30来米的巷道几乎被堵死，工作面面临停产。艰难时刻，张来清带着4个人冲了进去。
2: 我们连续奋战了6天7夜，然后把这个30米的巷道，然后就把它修复通了，就确保了工作面的正常接替。我按照正常的话，没有半个月那是完成不了的。
0: 6天7夜，吃住都在矿上，每天下井超过12个小时。在安源煤矿，每个党员都坚守一个规矩：3个第一，1个最后。第一个下井，第一个到工作面，第一个排除隐患，最后一个出井。张来清说自己是同组上夜班最多的人，因为夜班是井下安全最薄弱的环节。
2: 我的师傅他就喜欢上夜班，我也喜欢上夜班。因为什么上夜班呢？上晚班那个人最容易疲劳了，一个党员一个班里面的一个领头的，就确保每个工友

0: 兄弟们的安全，一个安全上要守住，然后质量上要搞好。2026年，我今天到今天就上了一个中班，全部都上晚班。
1: 张来清所在的采掘二区有个名号叫“劳模”的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过24位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他的祖师爷杨和平是中共14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带出了王建平，王建平带出了丁建刚，丁建刚带出了张来清。张来清带出的徒弟邓春，2019年获得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安源精神在井下一脉相承，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72岁的老党员孙正峰在安源煤矿工作了46年，编撰了《红色摇篮·百年安源》一书。记录了几代安源人接续奋斗的红色故事。
2: 高坑煤矿就有一个劳动模范，号称老八根，他每天工作就是采八根杆子。他有一把水壶，5斤砖的，要喝一大瓶。你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呢？一问他的就是什么？我是劳模，我是党员啊。就是这样干。
1: 年近退休、高度近视的老工程师刘俊奇每天拄着拐杖下井勘测，硬是为矿井找到可以复采的煤层，开辟出2个复采区。
2: 一般的劳动模范都是党员，都是旗帜。
1: 2020年，张来清牵头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年轻党员搞技术攻关，改良瓦斯抽放、矿井水防治，落地21项科技成果，累计创造经济价值7000多万元。
0: 以前工作明日行道只有0.3米宽，矮小，比较窄，过人运物都比较不方便。我们党员干部然后经过细致的观察，然后分析，然后我们把那个顶子向人行道这一侧推进0.4米，然后人行道就达到了0.7米宽。我们每一班那个顶子向里面推进0.4米，我们就可以把这0.4米的煤挖出来，然后2米高的煤每班可以生产30吨米煤。
1: 红色安源精神代代传承，从毛泽东手里那盏矿灯到张来清头上这盏矿灯，一直在照亮脚下的路。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16字安源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中，更是一代代安源矿区党员扎根深井一线，凭着日复一日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出井的实干担当，刻进煤层深处的发展密码。
0: 我带徒弟不光教技术，更讲先辈故事、劳模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年轻矿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百年支部越活越年轻。
3: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在人人都习惯随手拍照、流量快速更迭的时代，有人把快门当作谋生工具，有人用镜头追逐热点喧嚣。从江西婺源山村里走出来的90后公益摄影师戴继明，却以笨拙又执着的坚守扎根干破乡野15年，背着相机走遍江西100个县市区、1000多个村落，为两

于名乡村老人定格暮年笑颜。这位乡亲们口中憨憨的阿呆，不是迟钝木讷，而是把最纯粹的善意沉淀成照亮干破大地的温柔微光。2002年，还在赣南师范大学读书的戴季明，在乡村偶遇一位老人，得知对方数十年未曾拍过一张正经的照片。当时影像记录早已普及，手机随手一拍就能够留存瞬间，可无数留守乡村的老人终其一生鲜有一张完整的肖像。这份城乡之间的落差让他心中一动，他决定要用手中的相机为乡村老人留住岁月的模样，让平凡老者的人生拥有专属的光影记忆。极致的温柔坚守藏着不为人知的执着与付出。公益摄影啊，从来不是轻松的采风打卡，而是日复一日的奔赴与奉献。为了开启这个公益项目，尚在求学的戴季明借钱购置单反相机，耗时3年才还清欠款。别人春节合家团圆休闲度假，他却奔赴交通闭塞的偏远村落，穿梭在山间地头，一次拍摄往往要辗转数日，三餐靠百家接济，住宿随遇而安。大学毕业后，戴季明靠着商业拍摄、自媒体运营维持着生计，大半营收都投入到公益拍摄。他自费冲印照片、定制相框，并亲手送到老人们手中。15年来，寒来暑往，他也曾深夜迷茫动摇，却始终在晨光中背起相机再度出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青春最动人的担当。镜头定格的不只是肖像，更是乡村老人稀缺的情感陪伴。乡村留守老人常年独居寡言，缺少情感倾诉与精神慰藉，孤独是晚年生活的常态。戴季明自带暖意、耐心温柔、擅长逗乐腼腆的老人，让他们卸下拘谨，展露笑颜。失明失聪的老夫妻在镜头前握住彼此双手，定格半生相守。AI 技术助力跨时空合影，让耄耋老人得以重逢已故老人。绝症老人的临终留影藏着对世间最后的眷恋，这一张张照片打破了乡村老人晚年的孤寂，填补了乡土养老的情感空白，让孤独的暮年多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平凡人的微光坚守汇聚成温润时代的精神暖流，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声势浩大的宣传，戴季明以最朴素的善举坚守15年光阴，登上了中国好人榜。这份看似笨拙的坚守，褪去了功利浮躁，守住了纯粹本心，是干破大地最动人的人文底色，也是新时代青年最鲜活的模样。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

0: 涛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1: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出门在外，按时吃饭，天冷添衣裳，别总熬夜，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别忘了有个车阿姨一直惦记着你们。近日，在位于抚州的赣东学院毕业典礼上，一句句朴实的叮嘱从90后宿管阿姨车桂英的口中说出来，瞬间触动了在场师生的泪点，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学生的眼中啊，车桂英不仅是学生宿舍一栋和二栋的宿舍管理员，她呀更是校园生活的定海神针。在她那方寸大的值班柜里，常年搁着两件法宝，一个是装满针线的小盒子，一个是塞满体温计、创可贴等物品的医药箱。车桂英所做的点滴小事啊，汇聚成一道道微光，留给众多学子温馨的回忆。车桂英有些羞涩，但是聊起和学生们的相处，便自然地打开了话匣子。前几天，一名学生腰带开了口子，拿过来请车桂英帮忙，他二话没说，麻利地缝上。这并非车桂英的分内事儿，却成了他的日常。无论是裤脚开线、扣子掉落，只要学生把衣物拿来，他总会一针一线的耐心缝补。这时间长了，他织补的手法越发娴熟，学生们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又多了几分。在车桂英看来，宿管不仅是宿舍管理，那更多的是在孩子们需要的时候搭把手。宿舍里有蟑螂、蜘蛛、蜜蜂，他呢会拿上工具去处理。换季时流感频发，面对咳嗽的学生，他会关心地追问：吃药了没？喝水了没？冬天啊，看见外卖在值班室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他会打电话或者送上门。那些温暖的瞬间，在一件件的小事里具象化了。有一次，一名学生需要服中药，却因课程排不开无法按时煎药，车桂英便主动揽过了这活儿。火候和时间我盯着，到点呀、给你送过去。药送到学生手中时，学生心里暖暖的。车桂英说：我盼着孩子们都健健康康的。突发状况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一名学生急性肠胃炎发作，痛得瘫坐在宿舍地上。车桂英接到学生求助电话之后，飞奔上楼。他和舍友帮生病的同学穿好鞋袜，半背半扶，一步一步地挪下楼梯。 到医务室后，他忙前忙后的陪护，直到学生好转才默默离开。碰上下雨，学生们在教室上课来不及赶回宿舍时，车桂英会冲向晾衣场，一趟一趟地帮学生们把晾晒的被子和衣服转移到值班室。暑假或者是节假日，大部分学生离校了，看着因实习或者是路途遥远留校的学生，他总是满心牵挂，温柔的招呼，来我这儿吃点热乎的，一起吃饭，吃的也香嘛。一碗热汤，一顿家常菜，瞬间驱散了楼道的冷清。雨天看到干爽被子时，真的感动哭了。谢谢您做我们校园生活的定海神针，有您在，宿舍永远干净安心。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送到了车桂英的手中，她的反应由惊讶到惊喜，没想到自己做的这些琐碎的小事儿会让学生们记住，并回馈给她这么多的赞美。校方介绍，其实学校还有许多如车桂英一般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学生的人，晚归时叮嘱路上小心的保安大叔，捡到物品小心收好等待认领的保洁阿姨，这些看似与教学无关的细节，恰恰构成了大学最珍贵的一课，那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温暖的人，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如何在被爱中学会爱人。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七二九调频幺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换上毕业礼服和全班同学拍张合影是毕业季最有仪式感的事儿，但浙江小伙申俊如选择缺席这个重要时刻，去救助一名素昧谋面的血液病患者。在申俊如住院的前一天，学校老师专程从宁波赶往医院所在地金华市，为他筹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整场仪式虽然只有他一个学生，却因生命的赴约而分量十足。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然而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安排，申俊如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想顺利完成捐献，申俊如只能缺席毕业典礼，错过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照重要的时刻。申俊如的请假短信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学子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到金华，他们为申俊如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从辅导员手上拿到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来自学校的鼓励让申俊如很感动，他说，没想到学校这么支持这次捐献，特地抽时间过来办了一个小的毕业典礼。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真的感觉自己的校园生活结束了。没能在校园里完成告别，因这份特殊的毕业礼有了温暖的收尾。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啊，申俊如的暖心善举并非偶然。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个小时。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2023年10月，正是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申俊如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他说，人的一生中很少有机会能够直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够捐献成功，我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今年5月，申俊如收到通知，他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申俊如的父母也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得知儿子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父母都很激动。我们献过人血的人都知道，非血缘关系配型成功有多难。 其实啊，早在2025年，申俊如就曾接到过配型成功的通知，但是配合流程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啊，他迟迟没有等到后续的移植消息。申俊如的母亲坦言，那次寻而未决的遗憾反倒让儿子更加坚定，不愿错过任何一次救人的机会。这次机会降临，为了确保捐献万无一失，申俊如改掉了此前爱熬夜的习惯。捐献前，他每晚一到十点就准时睡觉，把身体状态调到了最佳。申俊如的母亲回忆，儿子在入院的几天里几乎不出病房，他怕外出不小心感染感冒发烧，影响捐献进度，耽误患者的治疗时机。6月22号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地捐献了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尽管中途出现手麻等轻微不适，但申俊如一声不吭，默默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被送往外地，为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

生的希望。至此，沈巨如成为浙江省第1426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说，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救人，就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为沈俊如点赞，感谢这份温暖希望。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1: 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各位最最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你好。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哎，师傅你发现没有，刚才我们俩听那个杨洋说话的时候哈，完了我就想，我说你这两天是上火了还是闹心了，怎么就心不在焉的，你发现他的声音变了没、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怎么的，心情不太好呢？我刚看你进来的时候，我俩就没敢跟你吱声，你是咋的了，家里有事儿还是怎么的？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赵老师家人老啊，真是。
3: 别，你真有事儿假有事儿啊？
0: 是这样啊，既然您都说这儿了，咱就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我呢、就是作为主持人呢，这个肯定是要尽量以最饱满的情绪，对吧，去做好每一档节目、这是应该的、但是只不过、有一些事儿呢、就是一旦说
3: 饱满不了，
0: 哎，对，你这个离开直播间呢，这个话筒一关呢，这个谁家呀、都有一点确实让人觉得、

0: 就更没精神了，跟我说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呦，数星星，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说那你数完，
1: 扯淡呢？
0: 对，
1: 不带数睡着的。
0: 对，我说你有什么效果吗？他说数完羊之后，他饿了。对，就是，对吧？然后吃也吃不下，隔三差五的，我妈就感冒。而且前段时间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姐们儿啊，现在讲叫闺蜜啊，对吧？就跟她说了，说哎呦，老戴，我妈姓戴，说老戴啊，你就是缺营养了，你得赶紧补。哎呦，好家伙喽，我妈可就信喽，
1: 那让她补啥呀？那营养可多了。
0: 对呀，她就补啊，就她那闺蜜介绍的嘛，说这个维生素。什么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氧，然后这个什么粉，然后那个什么什么钙，那个什么锌，
1: 买点营养品是不是？
0: 对，什么什么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反正什么都有，然后什么钙片又加锌的，又加什么什么什么铝加铁，反正是我也不懂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买了好多瓶。反正就是各种保健品往家搬。我们家现在就是我到那个我爸妈住那个屋子，我看了一眼，就专门现在有这么一个柜子，就放他这个保健品呢。
1: 一柜子啊！
0: 一柜子，就是不知道的，就是以为到了保健品超市了。
1: 那不放过期了？
0: 不，这是一方面。他过期到一方面，关键就是成天不睡觉、不吃饭，大把大把就净吃这些补品。哎呀，一天吃好多好多，你说你要是多补点吧，你说哎呀，一口气吃这么多，咱也不知道这质量如何，安不安全，对吧？而且它那个种类也特别多。哎呀，所以我今天呢，您二老要是不问我的话呢，我也想去，比如说跳开节目啊，我尽量不占用节目时间，就是咨询一下我个人的事情，就是想请教一下咱赵老师跟任老，就是我妈这样补能行吗？这个。
1: 哎呀，让你这说着，我满脑子就想着一柜子的东西。哎呀，当饭吃了，哪有那么整的？
0: 对，
1: 其实真的哈，洋洋，你今天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包括你的担心，就你母亲这个补法这东西，我觉得，是你比较细心。有的同志可能就得过且过，他说反正是一个保养品，一个补养品，哎呀，吃也吃不好，也吃不坏，哎，他就是这种心理。其实你看我跟我师父啊，像你母亲的这种情况我们都见得多了，你可多可多的就是中老年同志的身上有这样的问题了，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你看你从哪方面去想，如果要是说你说大家多了一些保健和营养的意识的话吧，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儿。就是大家不再单独在食物当中去摄取，而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哎，我缺点什么东西，我去调整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同志呢，的确缺少一些专业的方法，就是补的，稍微有一点太过了，你知道不？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哈，我这么考虑，虽然咱们啥也不缺。而且大家也意识到了我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0: 对。
1: 然后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这个腿酸呐、什么的，就买各种各样的补养品。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东西这对我身体好，我岁数大好，我岁数大了，我吃的这个东西好。然后也不知道是谁给他量身定做的，反正就买了一大堆，他以为吃了心里就踏实了。
0: 对。
1: 但是要是从我俩啊，就我跟我师父专业的角度上去讲的话，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我的身体吸收了多少，而不是我往嘴里放了多少。
0: 是，
1: 你知道不？
0: 对，
1: 这个东西哈，真的那个眼儿，你想一想，一个老房子，下水道那儿要是堵了的话，你天天往里边倒水，你能给它通开吗？
0: 不能啊，
1: 对不对？一样的。那你身体就同样的道理，咱不说咱的身体是下水道啊，你想你本来你消化和吸收的能力是不是因为你身体的老化它也变慢了，也变差了，对不？
0: 对，
1: 也变得不通顺了，然后你哗哗除了吃饭之外往嘴里塞那么多的营养素，你就让你这老化的这些零件开始运化，饭都运化不明白，再加那么多的那个营养素放到一起去，我的天啊，你有没有想到过营养素之间它也会相互干扰的？
0: 哎，
1: 啊， 而且哈、啊，好多的同志

0: 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多吃点感觉行，我明天少吃点你是不是就没有多少效果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好，就是这种意识啊。虽然你已经有了保健和养生的意识，但是补营养的这块的确存在着，就是我们常见的第一种误区，就是盲目的乱补。
1: 盲目乱补哈，哎
0: 对，
1: 呀，
0: 我不是批评你母亲啊，但
1: 我
0: 真
1: 知
0: 的
1: 道，
0: 这种事情真的就很过。
1: 对，就包括您刚才举那
0: 哦，
1: 例子，我也能听得懂。就是
0: 哎，
1: 包括现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啊，咱也别说特殊有代入感啊，
0: 是，
1: 就是说咱们得认清现实，对吧？
0: 哎，
1: 就是任何一台，咱就说机器吧，包括高密的这种计算机，它也有老化需要去维修，然后需要去这个补强的部分。但是如何去补强，从哪个渠道，不能上来一顿乱补啊，对不对？啊，
0: 对。
1: 赵老师，您刚才聊到是第一种误区，对吧？
0: 啊，你说乱补这个事儿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哦，
1: 那是不
0: 对，
1: 是还有其他的误区啊？
0: 哦，也有。你如果要是专门让我去剖析这个问题的话，那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是出现在我们现在老年人身边的。你比如说哈，我再说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1: 您说。
0: 你发没发现啊，杨？就是我们身边有些人，他知道吃这么多不行，所以他干脆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1: 什么
0: 买
1: 极端？
0: 什么呢？就买那个保养品、补养品啊，他就买那种什么，就一天吃一片的，这不方便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往嘴里一塞，完我今天我塞完了，我吃完了，他这个里边都有啥？然后那个你一看那里边，哎呀，多种多样，什么样都有，然后含量也特别高，他就觉得，哎呀妈，我吃这老多种够了，我这个先进，我这个就吃一片就管所有的了，他就是这样去想。
1: 当
0: 但
1: 仙
0: 是你
1: 丹了，
0: 想想一个，哎，你看咱们是不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吃饭，你有没有见着谁早晨我胡吃海喝，我把你一天的我都吃出来，有没有？呀，我就吃一顿饭，我把一天一日三餐量我全带，我一天吃，比如说我吃6碗米饭，我不分早中晚去吃，我早上我就吃6碗，中晚上我不吃，
1: 那
0: 有
1: 得
0: 没有？
1: 多的饭量，那得是，
0: 你看，这就是啊，所以
1: 对，
0: 你吃饭，你还知道我要分早中晚吃3顿，然后你怎么的？你买什么补养品就能把我们人体所吸收的这些量一顿就都能吃完，一顿就吃3天的量，一
1: 天方
0: 天
1: 夜
0: 缺的
1: 谭嘛，
0: 营养这样元素就都补进去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饭都知道这么吃不对，那怎么？你买的那些，咱别管多高档的，还是多少的什么营养品啊，那怎么就能吃一粒就管一天啊？对不对？所以补营养吧，它也是这个道理。你一次补的含量太多，你身体的负荷就太大了。有谁说我现在吃降糖药，我一日3次，我吃2甲双胍肠溶片，我得了，我一天早上吃3粒，别的不管了，有没有这么吃的？
1: 没
0: 那
1: 有，
0: 不吃死了吗？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能一次性补的含量太多，这样你的身体瞬间的负荷量太大了。而且吃完了以后，有的同志感觉到，哎，你看我上午挺好，这给我撑的啊，我得出去溜达去。结果到下午3点来钟的时候就不行了，没有劲儿了。
1: 是，
0: 哎，你到晚上基本上电量就耗尽了，
1: 对，
0: 然后呢，营养供给也是断断续续的。包
1: 可
0: 括我
1: 不
0: 们
1: 嘛，
0: 有一些老年同志啊，你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就这么讲的，妈不能一起吃，那怎么吃？我分开吃，我怎么分开吃啊？我
1: 怎么？
0: 早上吃5粒，中午吃5粒，
1: 哎呀，
0: 晚上我再吃5粒。
1: 嗨，
0: 有人说那没问题了吧？我早中晚我吃饭是不是吃3顿？好了，那我吃药，我吃补养品，我也一天我吃3顿，好像你听着是没有啥问题，是不是？那跟吃饭一样啊，那这个比刚才吃一粒的科学呀。但你别忘了。人体经历的不是12小时制，我们人体经历的是24小时制，
1: 对。
0: 对不对？24小时它要分白天和晚上，这白天和晚上我们身体要经过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有谁告诉我晚上睡觉，白天我也得睡觉的？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再睡一白天，24小时都睡觉啊。
1: 睡颠倒
0: 所
1: 了
0: 以，
1: 吗？
0: 哎。他不是颠倒，他是都睡。你晚上我正常，完白天我还正常睡。哪个老祖宗说的白天睡觉，晚上也得睡觉，就这。

0: 啊，就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或者是我白天干活，
1: 嗯、
0: 那不行啊，那晚上我也得干活，
1: 嗯、
0: 有这样的吗？
1: 没有。
0: 所以白天和晚上，我们人体对营养的需求它根本就不一样。
1: 嗯嗯
0: 你别忘了，白天主动，
1: 嗯，
0: 你得活动、
1: 嗯，
0: 你得消耗你身体的这些能量和热量，对不对？你得干活，
1: 合理消耗。
0: 你晚上呢？
1: 嗯，
0: 晚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晚
1: 上
0: 休息和调整嘛，
1: 嗯，
0: 对呀、啊，
1: 对，
0: 你睡觉其实就是在休息啊，你的身体就在自我调整和修复当中，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白天就是主动的，晚上就是主静的，所以人家老话有一句话讲，
1: 嗯、
0: 你早餐你要吃的像皇帝，
1: 嗯，
0: 中午吃饭要吃的像大臣，
1: 嗯，
0: 晚上你得像平头老百姓，有吃的就吃，没有吃的你那晚上还有不吃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一日三餐咱吃的都是一样多吧？你补养品也是啊，我早晨吃一粒，晚上我还吃一粒，早晨那一粒能顶我一天十二个小时，让我在外边跑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晚上你再吃一同样吃一粒，晚上你也出去跑去。
1: 对，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你要真正的谈到补养的这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倡导一个理念，
1: 嗯，
0: 尤其啊是我接触到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他在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对比吃多要更重要。
1: 嗯，
0: 哎，我们有句话叫乱补不如精补，
1: 对，
0: 就你吃的对，你营养才能不浪费。
1: 嗯，
0: 哎，
1: 有道理啊！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师傅又睁眼了。
2: 这老伙伴们啊，听着了是吧？你看这宁宁啊，给讲的呢非常细致，而且呢也非常切合实际。其实呢，咱们中医啊名著当中的《黄帝内经》呢，早有对这个方面有论述。
1: 嗯，
2: 就是说人呐、啊、要顺应事实而养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违背了这个规律，那么呢你再吃的东西再好，它发挥不了作用，你看它也是没有用，反而有的时候会起副作用，对吧？
0: 嗯，对。
1: 哎呦，你二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不是没补，而是补的方法不对、
0: 嗯、
1: 对。那想请教一下二位了，就是怎么补才对呢？对吧，咱们说不对了、
0: 哎、
1: 得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呀、
0: 哎、那怎么是对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就发现啊，就我们身边的这些老年同志，就是当他想明白了的时候，不再想着我天天攒多少钱，而是积累健康的时候，他不是不舍得花钱了，他舍得。
1: 嗯，
0: 但是不是舍得花钱我就得批评他啊，是因为不会补、
1: 嗯、
0: 那我就得批评他了。只要我光花钱完全没补到地方啊。你有一回我出国的时候啊，我去参加一个国际营养学的论坛吧，那时候我就说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就是咱们属于世界国际营养学的奠基人了，跟他聊了，
1: 对对对，
0: 聊了一聊，当时我们就认识了那个霍尔福德，我跟他聊了很多、
1: 嗯
0: 哎，就关于营养的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俩的确有很多共同的那个语言。
1: 您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对、
0: 嗯，
1: 当时您还特意说这个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完了之后，
0: 啊、
1: 还特意把这个内容啊、嗯、发给我分享。我现在还有呢、
0: 啊。
1: 霍尔福德老教授说的多好，嗯，反正我是一句没听懂啊。
0: 就是他，当时因为有翻译在场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就人体营养素，然后。咱们怎么去这个补充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他有很多的共识。
1: 嗯，
0: 就其中有一点哈，我觉得老教授讲的就讲到我心里去了。这个跟我们多年的研究吧，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1: 嗯，
0: 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也在讲五大生命要素，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的五大需求，也是五大痛点呢。
1: 嗯，
0: 你想，人上了年纪之后，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已经不再是我。吃的好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第二个，除了吃之外，咱们是不是得关注你是不是得睡得好？
1: 嗯，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你还能吃能睡之后，咱们还有第三个，第三个说这个人是不是得骨骼好？
1: 嗯，对，
0: 要不然你走不了啊。
1: 嗯，
0: 我们软的跟摊泥似的，你走啊？你不能走，瘫在床上那叫健康吗？
1: 没错，没错，嗯、
0: 对不对？哎。
1: 对，
0: 然后咱们得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免疫。

0: 功能好，免疫力强。
1: 嗯，
0: 对吧？你只有这样，你才不生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样三天两头的生个病，你看看，那还怎么叫健康？
1: 对，
0: 是吧？哎，这是第四个了吧？
1: 嗯。
0: 第五个就是这个人得精气神好。
1: 嗯。
0: 我们叫做精气神好，或者福德老教授说，一看这人状态好，但是都指的这些东西啊。
1: 没
0: 错。对吧？你一看这个人精神足，有活力，然后再加上什么骨骼也好，然后吃得好，睡得好，免疫力也好，不爱生病，这不就人体的五好就全全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有道理。嗯，
0: 哎，这不五大生命要素就具备了。
1: 嗯，
0: 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就老年同志就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归根结底其实都是身体的根基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就像家里养花，
1: 嗯，
0: 叶子黄了，你把蔫儿的这个叶子都给剪掉。其实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你黄了的叶子是根儿上的问题，对不？
1: 对。
0: 所以你说我要去补充营养，你要看你的身体缺什么东西。
1: 嗯嗯。
0: 哎，从根儿上去补，才能达到这五好。只要让身体具备这五大生命要素就可以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呀，您跟霍尔福德老教授啊，就是探讨的这个五大生命要素真的太重要了，身体当中必不可少啊。
0: 嗯、
1: 那。
0: 嗯，
1: 赵老师有没有什么产品针对这五大要素帮咱补充这五大生命要素呢？
0: 我目前所知道的，而且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的，有这么一种。
1: 嗯，
0: 我们吧，嗯，就管它叫营养包。
1: 营养包。
0: 因为我们发现的、
1: 嗯、
0: 啊，对，就叫营养包。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是老教授所认可的，在世界属于目前最前沿的、最科学的、全新的营养补充的一种方案。
1: 嗯，
0: 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这块儿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营养包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大家告别那种盲目乱补，来实现一种精准营养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您觉得营养包这名字挺普通的，但是在很多朋友这个眼里和耳里啊，都觉得这个。
0: 啊，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哇！
1: 而且就是低调奢华还有内涵，是吧？
0: 那营养包这么厉害呢？这名字？
1: 对呀、啊，低调奢华才有内涵吗？不是，那就这营养包，以您的了解，它真的能满足刚才您说到的这五大需求吗？
0: 那对呀，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咱且不说它名字起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就觉得在这个营养包当中，之所以我们管它叫营养包，因为里边它包含了五大核心营养的片剂，
1: 嗯，
0: 正好是满足我们人体的这五大需求，
1: 嗯，
0: 你知道不？首先我们来讲啊，说人吃得好，
1: 嗯，
0: 吃得好啊，是因为我们营养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做益生菌片，
1: 嗯，
0: 益生菌片是干啥？你知道不？
1: 益生菌
0: 是管肠道的，
1: 肠道嘛。
0: 益生菌是肠道的免疫官、
1: 嗯，
0: 它里边有五种益生菌，益生菌那就是肠道里的有益菌嘛。
1: 嗯，
0: 所以你光补这些菌不行，你得让它活下来。
1: 嗯，
0: 所以在益生菌片里面，我们又添加了低聚果糖，这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不是调味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是给益生菌吃的。
1: 哦，
0: 这个低聚果糖是益生菌的口粮、
1: 啊、
0: 你光给它提取出来，你不给它准备食物，益生菌就饿死了，它就吃这个东西。
1: 嗯，
0: 明白吧？然后我们再搭配点什么什么牛初乳啊，来辅助进行滋养的话，你这个肠道它就舒服了。你想啊，前边补进去的各种的营养，然后被我们的身体完全的吸收利用起来，是不就达到了我们首先肠道健康，就是吃得好的这一点。
1: 嗯，
0: 五大生命要素嘛，对不？第一个，我们就通过这方面去解决我们吃得好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们去解决睡得好的问题里边，在营养包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氨基丁酸酸的耳片。
1: 嗯，
0: 氨基丁酸酸的耳片，它有点相当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哎呀，相当于，哎，这么来讲，有点相当于我们的睡眠安神师。
1: 这怎么说呢？
0: 就是专门安抚你睡觉的。
1: 哦，
0: 啊，很多很多的人晚上躺下睡不着，好不容易就睡着了，然后这边还总醒，可遭罪了。
1: 嗯，
0: 其实睡不好哈、啊，它不是什么小事儿，你时间长了、嗯，你什么焦虑啊、抑郁不说，其实血压也会跟着不稳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有这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就是我们所说的 GABA。这个东西呢，就像给大脑踩这个刹车一样，

0: 会让你的人体就是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咔一下就进入到一种休眠的状态，
1: 这
0: 你
1: 么
0: 知道
1: 神
0: 不？
1: 奇啊！
0: 啊，然后这种东西我们跟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用来安神的一个酸枣仁放到一起去，有这个东西搭档在里边，就能让你睡觉睡得踏踏实实。哎，五大生命要素解决两个了。
1: 吃得好，睡得好，下一
0: 哎，
1: 步就是能走能动了，
0: 那
1: 是吧？就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怕自己腿脚不利索，对吧？
0: 对，那这个当然要关注了。如果岁数大的同志瘫痪在床上了的话，那这个人你想他没有健康的，
1: 对，
0: 你就好人躺是不是也躺完了？
1: 可不是嘛，
0: 哎，那么第三大那个生命要素就是骨骼好，因为你能动。所以在营养包里，我们针对这个让你动起来的元素，我们里边添加了维 D 海藻钙片。这个东西一停，没有人陌生的，它就相当于咱们骨骼的修复师。你年纪大了，走几步腿不就发沉吗？然后膝盖那个地方不都是嘎那个嘎吱嘎吱的响吗？对不？它不老嘎嘣嘎嘣的吗？哎，有的同志可能一不小心摔一下，还得面临骨折的一个问题；
1: 可不是
0: 有的
1: 吗？
0: 同志腿软，一下地自己绊自己都能摔跤。
1: 哎，
0: 其实我们去分析啊，这个里边的根源跟你骨骼的营养在不断的流失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维 D 海藻钙片里边的海藻钙就是负责给你补钙的，然后维生素 D 就是负责来帮助我们吸收钙质的，然后碳酸钙呢又是负责去稳固我们的骨骼的。所以这个东西吧，有点像盖房子似的，你看有人管运材料的。有人管打地基的，
1: 对，
0: 有人管架房梁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医当中的姜黄，姜黄呢是在咱们夜间帮助我们去修复关节，然后维持循环起来的话，你的骨骼才能越来越健康，你的
1: 对，
0: 腿脚才会更稳的。所以
1: 是，
0: 这第三好是不是又解决了？
1: 哎呦，太棒了啊！以前听说过三好学生，现在三好老人了啊，能吃
0: 三
1: 能
0: 好老
1: 睡
0: 人。
1: 能走。是吧？
0: 那对呗，
1: 哎呦，
0: 哎，
1: 真的是我妈妈，要是有这三样，好家伙了，那还至于说干点活就累，睡不着觉吗？
0: 哎，
1: 是不
0: 早
1: 是？
0: 出去广场舞了哈，
1: 可不是嘛，那玩意儿，绝
0: 你
1: 对是我们
0: 太
1: 小
0: 折
1: 区的
0: 磨人
1: 舞王，那绝对是啊，
0: 了。哎呦我天哪，那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哈，人也不能说我能走，我蹭蹭走就行，他还得真的有一个好的体格子。
1: 那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第四好，第四个生命元素不就是免疫吗？人不生病，他的体格才会更健康，
1: 太对
0: 对吧？那不生病靠什么呢？营养包里有一种元素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它这个哈就相当于是免疫循环的先锋。它这里边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呢，它能唤醒咱们身体里的免疫细胞。你知道好多我们的老人啊，一过60，你发现没有，他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你信不？哎，今天要是降个温，没准儿不是热伤风，就是着风了，就感冒了。
1: 哎，甭过
0: 然
1: 六
0: 后
1: 十
0: 你
1: 了，我
0: 发
1: 这
0: 现，
1: 刚过20，我都感冒了，我也得来点这个
0: 是不
1: 啊！
0: 是？哎，
1: 对，
0: 他就不禁折腾，这个
1: 对，
0: 就是你身体里头免疫功能比较弱。那你要是增加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话呢，你看他的身体体质。就免疫细胞它就活跃起来了，你把它一补充上的话，免疫细胞一活跃，它一干活了，你的抵抗力自然就上来了。它里边还有那个纳豆粉呢，纳豆粉是专门解决老年人问题的，
1: 对，
0: 你知道不？老人呢，他最怕的就是血管堵塞，
1: 对，
0: 今天堵点儿，明天堵点儿，最后可能就堵成什么脑梗、心梗了。
1: 对，
0: 那个纳豆粉。就像是血管里的清洁工一样，它能帮着我们去疏通和养护血管，然后你血液循环的环境也就好了，就是你血管就没那么容易堵了。而且那个里边还有牛磺酸呢，牛
1: 是。
0: 磺酸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然后提高我们的精气神啊，知道不？你
1: 对，
0: 看看哪一个是白给的？没有。
1: 没错，您看免疫
0: 哦，
1: 力啊，血管的这个血液循环都照顾到了，太棒了。那还剩最后一个了啊，咱们五大刚需，对吧？最后一个就是管咱状态好的，
0: 状态精气神的，
1: 是吧？
0: 对吧？哎，这是生命元素。人的状态好了，那人就真的是年轻10岁不是梦了。
1: 可不嘛。
0: 就是营养包在解决这。

0: 问题的里面，我们靠的就是多维矿制片。
1: 哦，
0: 你知道不？这个东西啊，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营养集团军的基础营养总司令。
1: 嗯，
0: 你看它这里边包含维 C， 包含维 E， 反正就15种的这个营养元素都在里边。
1: 嗯，
0: 尤其是里边的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以这个东西是抗疲劳的，它能给我们的细胞去补充能量，所以多维矿物质片说白了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打基础，你基础稳了，其他的生命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就这五个，
1: 对对对，
0: 五大生命元素。
2: 终于讲啊，就是这个不能呢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嗯，
2: 我想呢，刚才啊宁宁给他大家讲的呢，确实是挺清楚的，我认为啊，宁宁刚才说的重点呢，就是营养包的核心是呢补人体的五大要素，你人的生命五大要素缺了哪一样，它都不行，你看人呢他就不是健康的了，哎，宁宁给咱重点讲的这个。哎，我们得必须得理解，
1: 没错没错，
0: 就是，生命五大元素。
1: 嗯，
2: 对，
1: 五大生命素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哎，这才能让我们吸收差，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吃得对，更好的吸收。赵老师，您别嫌我烦啊，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
0: 啊，您问，
1: 这个，
0: 我不嫌烦，您说。
1: 哎，这个营养包是好。但是不是也有五种营养片剂吗？这不也相当于吃好几种吗？这不又是跟我妈妈是一个概念吗？一抓一大把。
0: 你是说又吃一大把是不是？
1: 对，吃的补品比饭多，这个。
0: 没有没有啊，但是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呀。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
1: 你说。
0: 你比如说咱们白天是不是得上班工作？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你晚上是不是得休息睡觉？
1: 没错，
0: 这是不是千年以来传承下来的自然规律？所以呢，全新的这个营养包，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也是遵循我们人类的自然规律，它不是一天吃一次，也不是一天随便吃几次都行的。
1: 嗯，
0: 它这个得遵守我们人体什么样的自然规律，就是你白天干什么的，晚上我们要干什么的。所以这个营养包它分为日包和夜包。你白天一包它就管你白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晚上一包它就管你晚上补充基础营养的这一块和修复的这一块，
1: 哦，
0: 你懂没？
1: 白天有白班的，
0: 哦，
1: 晚上有夜班的
0: 啊，对
1: 对吧，
0: 它东西不一样。
1: 我天哪，我光知道就是我吃那感冒药白加黑是这样，
0: 啊，
1: 哦，这营养包也有日包夜包。
0: 你说的对，
1: 哦，
0: 你说的这一点，就你提到白加黑这一点，这个是对的。多少年了，确实是应该这样。你比如说感冒药，它是不是吃完了以后，白天是主动的，让你有精神头，不能白天你吃完感冒药呼呼睡觉吧？
1: 对，
0: 对不？那晚上吃这药干什么？一个是修复，一个防止你晚上温度突然高升，所以得有白加黑不同的药片。
1: 嗯，
0: 我刚才也讲过了，白天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能量的。
1: 嗯，
0: 它要。你供给你一天的能量，但是晚上我们需要的是休息，所以营养包分日包和夜包的营养组合，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1: 嗯， 嗯，
0: 你知道不？营养包不是说你补的越多就越好，它是让你根据你的人类的自然习惯，让你越精准、越科学就越好。这不就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样子吗？说你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你乱补不如精补。对吧，你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所以这里边啊，这里科学研究可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时间，我看我都哎妈都说这么长时间。等赶明儿有空的时候哈，咱们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洗耳恭听啊，
0: 哦，
1: 听得我都入神了都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400-831-8181, 进行咨询。感谢赵宁老师啊，也感谢我们的任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 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联络我们。刚才啊，赵宁老师给各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你看我这逻辑重音啊，
7: 嗯，
1: 对比多更重要啊，乱补不如精补，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了，接下来任老赵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7: 哎，
1: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嗯，一位女性朋友啊，
7: 嗯，
1: 微信名字叫晚霞映红天，说赵宁老师好，任老好啊！我今年68岁，退休前呢是一位小学教师。说出来啊，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些年特别重视养生，家里的保健品呢都快堆成小仓库了。儿子给我买的鱼油，女儿给我买的钙片，老伴儿给我买的蛋白粉，我自己
7: 好幸福啊！
1: 哎，是家里人对我都很好，我对自己也不差啊，什么维生素啊。辅酶 Q 十啊，啊，然后叶黄素啊，益生菌呐、啊，每天早上吃一把，晚上吃一把。
7: 可
1: 是我发现个怪事儿，就像您说的，补的越多，身体反而越不舒服。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补了。赵宁老师，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7: 哎呦，
1: 您看赵老师，这样情况是不是特别常见？
7: 哎，那对呗。哎呀，现在。我觉得他挺有代表性的。首先这个老同志啊，他所反映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能说中很多老同志的心声。
1: 对，
7: 那别管是谁买的啊，反正这些东西大家都不陌生。
1: 是，
7: 其实这是很多老年人共同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哎，他可能比如说我买维生素，哎，这厂家的不好，我吃他家的没有用，我再换一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就等于缺营养，然后缺营养就等于要多补营养，所以今天就买点这个，明天买点那个，最后家里就放满了。但是我记得我刚才刚跟大家说了一句，就是我个人哈，我更在乎的是不是我吃多少种，你吃几把东西，我更在乎的是我的身体到底吸收转化了多少。
1: 对，
7: 对不对？
1: 没错。
7: 哎，我刚才跟你举的那个例子似的，我说人体的这个就跟那个下水道厨房似的，
1: 嗯，
7: 说都已经有点堵了，我的身体现在是，比如说我现在走不动了，大家认为缺钙，往你哗哗哗就往里头倒，它其实不是身体里头缺钙，而是它的吸收成了问题，
1: 是，
7: 或者身体里有一些东西是排不下去的，
1: 没错，
7: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这里的越补越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就越重。你无论吃什么，你的脾胃功能是不是都要加进加班的努力去给你吸收去？
1: 对，
7: 但是你发现根本就吸收不了，这就不是好坏的问题了，你要问问你的肠道是不是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
1: 对，
7: 对吧？所以你如果我要是他的话，那我肯定会重新的去考量一下，就是怎么去给自己去这个补养。刚才我师父不也讲了吗？
1: 嗯，
7: 就是中老年人去补充营养这个东西，我们得把身体里就是维持我们生命运转的这个基础的营养和吸收的能力要建立起来，我们得从根本上去补，你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补进去。
0: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免疫力都不行呢，然后你给我吃了一大堆的什么这个什么蛋白粉，那个什么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这个的话，你的免疫能力如果没上来的话，那你今天一感冒，这些能量就全完了。
1: 没错，没错，嗯，
0: 是不是啊？哎，这不就是老年人存在的一个通病吗？要搁我的话哈，我会觉得，嗯，我要从身体首先要强劲我们的生命五大元素。这五大元素强劲了，就是你的房子得先盖进来，然后你才结实了，你才能往里边去摆东西。
1: 对，
0: 你那没有，那房子漏洞呢，然后你就开始摆东西，那一场雨全给你浇坏了。
1: 可不是吗？嗯，
0: 哎，
1: 哎，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多吃就一定能多壮，然后能多长肉，能多加抵抗力。
0: 哎、
1: 其实吸收最重要、哎，是吧？
0: 对，
1: 对吧？补的多就更健康，这个其实是谬论。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不能盲目的去赌。其实我跟你讲哈、嗯，这个也是我们最初，我们有那个想法去研发那个营养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就是看到了太多的老年同志，
1: 对，
0: 就补了这个东西，然后又补了那个东西，可能你要一问他的时候，他说不出来一二三四，
1: 对，
0: 他也不明白什么该补，什么不该补。其实我要讲的话哈，别的咱不想，你想让自己的身体就是强健起来、
1: 嗯、
0: 像我说的眼睛能视物，我们抬腿就能走，那么首先你那个五大生命元素得强劲，
1: 对，
0: 对不对？你营养包里有五大生命素，它不就围绕着我们老年人最需要的这个营养最基础的东西进行科学的组合吗？目的不是让你补得更多，而是让我们补得更精准，然后更科学，好让我们的营养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不过现在吧，那个咱们的营养包呢还在这个推进当中，我手里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就是相应的东西。如果后续有机会的时候，
1: 嗯、
0: 我愿意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到时候有这个机缘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再告诉大家相关的这些事儿。但是在这之前哈，
1: 嗯、
0: 我建议咱们这个老同志呢，你做好三件事就行。
1: 晚霞映红天这位朋友，
0: 啊、
1: 嗯，
0: 哎，对对对，
1: 来，
0: 所以。哪三件事情是我建议你要做的呢？
1: 第一个
0: 哈，你把你所有的就家里有的什么保健品、补养品，你都把它整理出来。
1: 哦，整理。
0: 然后你是拿放大镜也好，你是戴眼镜也好，
1: 嗯，
0: 你要看看就是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素。如果有可能，你在那个本上啊，在这个笔上给它画了上，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复补充的。
1: 对，
0: 你知道不？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维 E， 那里边还有维 E， 那里边还有维 E， 妥了。你这维 E 人体本身就能吸收1.2毫克，你这一天干了10毫克，你能进去吗？
1: 对，
0: 哎，就看哪些是重复补充的，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不要一次吞一大把，尽量给它分散去吃，好给我们的肠胃留出吸收的时间。你别说我这有鱼油，我这有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嗯，
0: 我这还有那个什么女士维生素，我那边还有钙片儿。我那边还有叶黄素，妥了，都是补养品，放到一起往嘴里一扔省事儿。
1: 对，
0: 那是不行的，得把你的胃给累出毛病来。
1: 省事儿就是费事儿。对，
0: 哎，这些是要分散去吃的。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一定要注意养你的脾胃，养你的肠道。
1: 嗯，
0: 因为无论是什么，哪怕你吃饭，你的吸收能力才是根本。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身体的根基好了，营养才能吸收进去。你根基不好的话，你再贵的东西都很难发挥作用。
1: 是的，是的。那么养脾胃这一块，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养脾胃好养啊，你比如你煮一个山药小米粥，
1: 嗯、
0: 这个老少皆宜啊，就你家你们小姑娘都可以吃啊。
1: 嗯、
0: 就买那鲜的山药，你愿意吃多少，我给你个比例。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用那个比如说鲜的山药淮山药，你买100克2两的话，你小米你可以用小米来煮粥，可以用1两2:1的比例，就早晨熬嘛、
1: 嗯、
0: 早晨熬粥就可以啊。你连续喝1个月，山药补脾，小米养胃，这对中老年人来讲又简单然后又友好。
2: 这个宁宁啊给咱大家讲这个方法呀，
1: 嗯，
2: 是特别的好，还方便实用。咱们来说呢，你脾胃虚弱了，你运化失职了，你吃进去东西，你倒是不少，但是呢，你脾胃不能运化了，咱就属于他脾胃虚弱造成的。哎，咱们就可以临床用呢这个香砂六诊汤来加减来调理，这也算可以。嗯，
1: 听明白了。 再次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啊，任老跟赵老师啊，这个屡次三番提到的，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是把身体的根基打好了，吸收的进去才最重要，对吧？
7: 对呀，吃的对比吃的多，
1: 嗯，
7: 要更

0: 要，对吧？你吃的对，你营养才不会浪费呀。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等等以后吧，如果有机会哈，我再给大家让大家去多了解，就是我们去组成这个营养包的这个详细的东西。因为你确实要遵循人体的规律，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要通过人体的自然规律，然后再运用我们的五大生命元素，要进行精准的营养补充，先把我们的根基做好，然后再想别的。
1: 太对了啊，先把根基打牢、
0: 哦、
1: 啊。
0: 对，
1: 养生啊，真不是做加法啊，根基最重要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啊，微信名字叫晚霞映红天，您听到了吗？啊，按照赵老师跟这个任老指导的方法做，准没错啊。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联络我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赵宁老师您好，任老好。
0: 啊，
1: 今年72岁了，说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一直不错，可惜呢这两三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呦，晚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哎呀，以前沾枕头就睡着，现在躺下以后脑子特别清醒，一会儿想孩子，一会儿想家里事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又醒了，最难受的是白天人呢一点精神都没有，记性越来越差，前几天出门买菜，走到半道上我又回去了，因为得问老伴儿我到底应该买什么菜，忘了
0: 买
1: 想不起来了，
0: 我先买菜也得需要请示一下呢，
1: 对，哎呀，就关键是之前出门老伴儿告诉我了，我走一半给忘了、
0: 啊、是这样，
1: 老伴儿说、
0: 啊、
1: 你就是个老年痴呆啊，所以这位朋友现在特别害怕啊，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这怎么办、嗯、怎么调理一下啊？
0: 哎呀，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身体啊，这老前辈应该挺好的、
1: 嗯、
0: 因为你讲72岁了，最近两三年才发现自己哪哪哪儿都不太对劲儿了，你知道不？那证明他66、67、67、68的时候那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是吧？
1: 对，
0: 70多岁了也没放下自己的责任，你看睡觉做梦都得想嘛，老伴儿孩子
1: 对
0: 家里这点事
1: 永远是高标准严要求，
0: 哎，永远都是这样。但是他说的这种现象啊、
1: 嗯、
0: 我发现真的还是要感同身受一下，因为好多老人吧都有这个睡眠的问题较少。那么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啥呢？嗯，就是一个失眠的一种问题，他很明显
2: 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6: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8: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8: 多吃点儿
9: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

江户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西北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们口哪个晚不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碰柑。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内容提要。2026年江西农产品小美特精品牌培育工作启动。2026年江西省定向培养军事体格检查分数线公布。南昌建立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万人。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启动2026年农产品小美特精品牌培育工作。该工作旨在通过培育小众、优质、特色、精致的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打破农产品同质化发展瓶颈，打造一批具有江西辨识度的全国特色农业 IP。2026年我省定向培养军事体格检查分数线已划定，其中物理科目组男性考生不低于331分，物理科目组女性考生不低于406分，历史科目组男性考生不低于416分，历史科目组女性考生不低于477分。体格检查由报考地市级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7月15号前完成，届时工作人员将提前通知，请报名上线考生按通知要求参加。近日，南昌市关爱援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该市持续健全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万人，构筑起横向贯通、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董。
3: 哦，得加油，来，老谭。
2: 是做机器呢？啊，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

0: 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1: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0: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2: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0: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3: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备唱，
5: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6: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6: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6: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6: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8: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9: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五年级。

0: 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4: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达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

0: 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民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1: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6: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7: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烟花厂防爆挡墙竟然是空心的，谁在把生命盾牌当儿戏？防护屏障俗称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的相关区域出现危险状况的时候，用来减轻冲击波等因素对其他区域造成损害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相当于是一道盾牌。然而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陕西渭南督导时，查实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的防护屏障存在着挡墙施工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防爆挡墙是保护烟花爆竹厂工防的盾牌，国家对其设计与建造有严格的标准。六月下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陕西渭南蒲城县检查烟花爆竹生产时，发现隐患重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张涛表示，一旦出现工防爆炸，冲击波会把这个挡墙往外推，它非但不能够挡住冲击波，它作为飞散物会造成其他相邻烟花工防的殉爆。防爆挡墙本该是一道保护工防的盾牌，但是不堪一击的防爆挡墙却很可能成为引发殉爆的一枚火种。

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让吴福花炮厂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彻底失守。患者控诉每天要早起等医生查房，医护回应：我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一位北京患者在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上海一位患者家属也反映，医生八点后才查房，但是患者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那面对这些抱怨，一些医护人员也表达了无奈。一位湖北的医生表示，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来推进。那具体的看来，清晨的时间节点呢，均是有明确原因的，像这个抽血化验，夜班的护士通常是在凌晨的五点多钟就开始抽血、测血糖、量血压，一个护士可能要负责近30位患者的空腹采血，每人多管，总量可达上百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洁消杀。保洁人员天不亮就拖地，必须在医护和患者大量走动之前就完成，因此呢时间较早。第三点说到的是交班与手术。早上八点是医护集体交班的时间，随后呢是查房、手术，还有医嘱调整、病历记录等一系列的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延迟都会影响后续的手术安排和当天的治疗计划。如果按照部分患者提出的八点起床、中午查房来调整，那么空腹患者将长时间的等待，手术时间推迟，大量工作积压，最终受到影响的仍然是患者自身的治疗进度。那对此呢，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认同，来医院是为了治病，是为了救命，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我们看到啊，一边是患者对于休息的本能渴望，一边是医院分秒必争的运转节奏。这场起床之争根源呢，是在于医疗资源紧张，人手有限。来看一个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529万人。那同期的数据也表明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已经覆盖了14亿居民。看看这500多万医生要扛起14亿人的健康，唉，很多时候确实没法像酒店一样随你睡到自然醒。我想彼此多一份理解，或许才是最好的解药。爸，你今天回家吗？女生听瓜农妇女的对话之后买了2000斤西瓜。爸，你今天回家吗？不回家，住车上。近日，一段瓜农妇女俩的简短对话打动了在郑州生活的95后女孩李醒，也让她当即做了一个温暖的决定，尽己所能多买瓜，为这位奔波的瓜农父亲来减轻一点负担。李醒在郑州经营了几家幸运咖门店，他思索啊，这买瓜既是助农，也可以把西瓜分给来店里的顾客和附近的居民，让这一份甘甜在炎炎夏日中流动起来。李醒一口气买下2000斤西瓜，摆店门口，工人免费品尝。李醒说，买瓜和来回运输的成本呢，总计花费1000元左右，花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做的这件小事儿令自己特别开心啊，说自己的妈妈常告诉自己说，勿以善小而不为。

北京时间的17:42，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乌方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11人死亡，俄方确认袭击。来了解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通知强调，要强化打非制围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要求，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据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

0: 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0:30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于7月6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重点打击对象为军工综合体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同时波及5个州的军用机场。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机、陆机和海机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报道，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Hey, 2015, Freedom Plan, Lisa Savanita, baby.

口，怎么能把男鬼杀鸡的想法，你走到了哪就带着他们到了哪，犹如黄金般闪烁的快乐，全新的结局是的，他们就在这。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经过，而我在讲所谓过程的困惑，也都只不过是三秒之前的落寞来。

己，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物杂不杂的它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城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精给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来把身心上交到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际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One, two,

0: 响叮。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

0: 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 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巧研新面料，勇闯新赛道，江西纺织业提档升级，冲刺千亿产业目标；
8: 省市联动问诊408家企业，调研服务为南昌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9: 伟大征程苏区精神，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郑兴问扎根连田的小黑博士；
9: 江西两项结缔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推荐目录；
8: 江西首次完整记录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生儿育女；
9: 金科能源上榜2026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
8: 今天晚上，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一根纱线能细到头发丝的一半，一匹布料能飞上蓝天，成为飞机的骨架，这些正在江西的纺织企业里变成现实。我省纺织业发力高端新材料，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推动产业向高端多元制造迈进，冲刺千亿营收目标。江西台综合报道。
10: 锦纶是纺织行业上游核心原料，在全省产能最大的锦纶生产基地升华新材料。记者了解到，今年起新研制的一款无氟防水锦纶完成了批量送样。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管施学昭：
11: 行业常规的话，在70D，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12D，半根头发丝这么细，它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面料下，能多穿6倍的纱线，形成更多的透气孔。
10: 市面上多数防水产品是在织完的成品面料表面层镀防水膜，手感偏硬，而这款产品在锦纶丝织造过程中就注入了特殊防水剂，摸起来柔软细腻。升华花了2年攻克了防水与透气功能平衡的行业难题。从全国纺织需求结构来看，以服装和家纺为代表的民用纺织品需求占比接近80%，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升华这样的老牌原料企业而言，转型需求迫切。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松波：
12: 就是说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就是像一些功能性的，像防水的，
11: 然后吸

0: 排汗的，需求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紧跟市场的需求，主动去转型。
1: 态度坚决，行动更迅速。企业研发团队全部转向功能性材料攻关，还提前布局了张力感应精度更高的设备。在瑞金市固定资产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超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今年年初40台新设备全部到位，为功能新材料落地提供了保障。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春林：
2: 今年营收基本上会达到2025年的两倍，我们再往上走呢，材料的功能性会更强、更突出。我们会设立行业内的，像省级的实验室啊，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啊，会更加主动。
1: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

0: 在共京城市低空经济产业园，一款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高速飞行器，它的机翼、机头、机身等部件所用的材料是一种高性能纺织材料，碳纤维预浸布。而研发制造这款材料的企业瑞奇公司也在同一园区。江西瑞奇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学勇。
1: 它的强度达到50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10倍，然后耐高温是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达到3000度的。
0: 这款碳纤维预浸布让瑞奇投产一年多，就占据了全省无人机航空器领域80%的市场份额。路子走得顺，离不开当地捕练的精准眼光。共青城市南湖新城管委会帮扶干部熊明明。
2: 依托共青低空经济的这个优势啊，帮他们快速对接这个下游这个企业，鼓励他这个多领域去发展布局这个产品。企业投产以后，在3个月内实现了正规。
0: 江西瑞奇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钱晨
3: 工。我们现在瑞奇一共有将近30个品种，已经拿到了8项专利技术。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建造自己的碳纤维产业园，下游材料的企业来共同打造这种新材料的产业集群。
0: 今年，江西明确提出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鼓励向航空航天、医疗健康、土工建材、安全防护等新领域跨界升级。底蕴深厚的江西纺织产业正以材料为重心，迈出从低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步伐，全力向1100亿元年营收目标迈进。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组成调研服务团，走进南昌市4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面对面问需求，实打实解难题，以真心实意的服务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次调研服务规格高、力度大，由中央第一指导组牵头指导，省委主要领导领衔，省市县区三级同步部署，层层落实，构建起上级指导、省市联动、县级落实、全域覆盖的四级联动工作格局。在前期精准摸排的基础上，确定408家调研服务走访企业，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真正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政企同向，把服务送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调研服务过程中，我省还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安排，针对不同的企业的急难筹判，能现场办的现场办，能交办的立即交办，一时解决不了的建立清单逐一消耗。从数字化转型到产业链配套，针对差异化需求，各部门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坚定了企业家坚守主业、创新升级的信心和底气。截至6月26号，这次调研服务全部完成，共收集各类有效问题建议1000多个，分层分类梳理建档，逐一明确责任部门办理措施和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消耗管理，确保企业问题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5: 伟大征程，
6: 无数革命先辈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淬炼铸就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史的树上建起了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请听报道。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记载了这样一笔18号主席毛泽东著复还大洋1元4角5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蓝晴。
7: 这本账本记录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厂田区调查工作，夜宿区苏维埃政府，坚持要求按照规定足额缴清食宿费。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 这里是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1931年11月，

0: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我身后这栋老房子里召开。他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1: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叶平旧址管理处副主任黄露芬，
2: 大会结束之后，就用木板将这个祠堂的两边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委机构。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井旧址，工作人员赖清莹告诉记者，
3: 当时啊，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
0: 这段当地民谣描述的就是当年沙洲坝缺水的困境。1933年，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在这里开挖水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难题。这也是当年苏区干部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见证。
1: 为指导作战和苏区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党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的影响下，当年赣南苏区先后有33万多人参加红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战斗，有30多万人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4: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革命精神有共同的特性，比如说坚定信念啊、求真务实啊，它有苏区的独特的特点，比如说一心为民、争创一流等等。新时期呢，我们要传承好苏区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十几年如一日，从事白莲育种研究，常年扎根田间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做小黑博士。今天我们来认识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请听报道。
1: 天气最热的时候，白莲生长最旺盛，也是对表型性状测定的最佳时机。为加快育种进程，入夏后，郑兴问几乎和莲子一起长在农田里，顶着烈日一待就是一整天。郑兴问同事唐继平，
7: 皮肤的晒裂吧，说就是能做出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1: 育种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在太空45号白莲品种选育初期，郑兴问连续3年每年针对莲株的开花数、单莲子重、莲子大小等性状指标测定了数万个数据，科研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面对瓶颈，他没有轻言放弃，及时调整育种思路，锚定不减产、提品质目标，重点攻克单粒莲子增重核心难题。历经近8年潜心钻研，郑兴问成功选育出太空45号白莲品种，单粒莲子最大重量可达5克，较传统品种增重1克。在此基础上，他持续深耕育种创新，通过优质高产品种杂交培育，选育出赣优3号白莲新品种。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8: 一般我们原来的传统品种大概在4克左右，这个赣优3号可以最大的可以达到6克，然后它的整个颗粒数呢也有30多颗。
1: 为了让成果落地，帮助莲农增收，郑兴问经常和同事一道走村入户，向农户推广普及白莲科技知识。广昌县胥江镇小岗村村民魏兴生，
9: 我种郑博士的莲哈，现在每亩口都占700-800块钱的样子，颗粒又好大，它饱满，品质又好，所以在市场很好卖的那个。
1: 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8: 科技创新的考场从来不在实验室，而是在田间地头。我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潜心呢研究更高产的、更优质的白莲品种，来助力我们的莲农增收致富。
1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代，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江西农产品小美特精品牌培育工作启动，江西两项结缔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推荐目录，江西首次完整记录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生儿育女，欢迎继续收听。
2: 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启动2026年农产品小美特精品牌培育工作，旨在通过精准培育小众、优质、特色、精致的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打破农产品同质化发展瓶颈，打造一批具有江西辨识度的全国特色农业 IP。 后续省农业农村厅将统一公示发布认定结果，并依托干才干理膳食江西，组织小美特精中地道食材，对接全国相关食材协会、餐饮协会，优质产品组合礼包对接高端公寓私域渠道，让更多江西小众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土，走向全国。
1: 江西台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结缔技术和结缔模式推荐目录，江西省两项结缔技术入选，分别为泸溪县窑炉上楼立体集约结缔技术、庐山市紫阳广场腹地建筑与生态融合结缔技术。此次入选的两项技术立足地方发展实际，以空间重构、功能提质、生态赋能为核心，探索出土地高效集约利用的全新路径。其中，泸溪县创新推行窑炉上楼、原料下地立体集约发展模式，在严守安全生产、结构承载、生态环保等规范标准的前提下，统筹推进产业空间立体重构、生产工艺流程优化和厂区智能化升级改造，有效提升工业土地利用效能。庐山市紫阳广场采用只改不拆、立体开发、地下拓容、地上提质、功能复合的结缔理念，实现零新增用地、零征地拆迁、零原有建筑拆除，通过精细化立体改造，新增游客中心、城市书屋、湖堤步道等公共配套设施，在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益与民生服务效能的双向跃升。
2: 青头前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整记录青头前鸭自然繁殖的过程。江西台记者黄如、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3: 青头前鸭对栖息环境极其挑剔，对水质、水生植被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以往青头前鸭仅春秋迁徙期途经江西，不在省内繁育定居。今年九江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专项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青鸟护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前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4: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六只、七只、八只，你会发现这个青头前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3: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巢、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营巢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前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

0: 常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迎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1: 青豆浅呀，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豆浅鸭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0: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豆浅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表示，青豆浅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2: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三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三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晶科能源近日上榜2026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榜单。作为光伏行业的龙头企业，晶科能源全球累计持有专利超5700件，授权专利超3500件，全球组件已累计出货超400G瓦，七次登顶全球出货冠军。
6: 昨晚赣超第7轮比赛，赣州队主场迎战萍乡队，赣州市全民健身中心现场观众达4.37万人，最终赣州队以2-0战胜对手，赢下这场至关重要的8强门票之战。
5: 昨天，新长征再出发2026粤港澳赣横渡于都河活动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全国超1000名游泳爱好者以横渡于都河的方式重温长征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6: 今天，会昌县总工会组建专项工作组，对全县137处工会阵地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各责任单位建立隐患整改责任3张清单，实行台账消耗闭环管理。
5: 近日，南昌市红谷滩区首辆移动 DR 体检车正式上岗，辖区群众就近可以完成肺部的疾病检查。
6: 记者从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今年6月，该保护区共记录到鸟类69种，兽类2种。在巡护过程中救助豆雁2只，合脊1只。
5: 昨天受持续降水和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中国最美小城武宁县出现罕见气象景观。在西海湾景区上空，火烧云、平流云和彩虹3者同框，天光云影与山水城郭交融，共同绘就一幅如诗如画的夏日自然画卷。
6: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5: 水利部今天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南宁市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7月5号8点到6号8点，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据预报，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6: 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0: 行，包括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以色列政府违抗最高法院裁决，一场宪政危机的分水岭时刻。以色列内阁7月5号以一致决议公然违抗最高法院裁决，拒绝承认其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定，标志着以色列宪政史上政府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对抗升级至前所未有的临界点。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政策分歧，而是一场关乎以色列民主根基的深层危机。
1: 表面上看，争议源于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法定人数不足时能否继续履职的程序问题，但其背后牵涉第13频道电视台收购案这一政治角立场。收购方恰好是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科技投资者，政府借人事出走为由否定法院裁定，实质是以行政权力干预媒体监管，阻挠不利于己方的资本并购。
0: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举并非孤立事件。自2022年底组建极右翼政府以来，内塔尼亚胡力推司法改革，试图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甚至为其涉贪腐诉讼铺路。尽管迫于民意和战争压力暂缓推进，但此次违抗裁决表明其核心目标从未放弃。
1: 此次事件开创了危险先例，行政当局可以自行判定司法裁决与法律相悖而拒绝执行，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便形同虚设。在议会选举临近、民意焦灼的背景之下，内塔尼亚胡政府正以法治之名行破法之实，将短期政治利益置于国家宪政秩序之上，以色列民主的韧性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在5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在另一场1/8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8强。
1: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鲍丽萍，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2: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9: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9: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9: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9: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9: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6: 本台消息， 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

0: 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8: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7: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9: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0: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

0: 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 104.4， 九江 92.9，上饶 98.9， 宜春 92.0， 萍乡 90.3， 抚州 102.9， 吉安 107.3， 赣州 100.8， 新余 92.0， 景德镇 93.6。 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了，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

0: 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2: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2: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2: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2: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2: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2: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3: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

0: 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1: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0: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0: 0710-2876。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点个诸葛亮， 他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

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木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抱黄昏，他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鼎提。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鼎提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鼎提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

村呢改名为清风京，后来又称作风京，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京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京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丁蹄。风京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京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呢对酒有深入的研究，甲骨文上就有酒的记载，那么关于酒的诗句呢也是琳琅满目。现在我们无论是招待客人、洽谈生意，还是与好朋友聚会啊，都离不开酒的陪伴。美酒啊，似乎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白酒和啤酒是我们最常喝的两种酒，我们都知道喝多了会伤身，那么这两种酒哪个更伤身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啤酒和白酒哪个对身体伤害最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白酒和啤酒啊，都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但是它们的成分结构不同，影响也不同。白酒的度数比啤酒要高得多，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对细胞有毒性，一方面会使中枢神经系统失去感觉，另一方面呢，会加剧肝脏的损伤。白酒当中除了酒精，还有甲醛和其他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呢，会释放出毒性，让喝酒的人呐，头痛、头晕。如果白酒和啤酒的度数相同，那么啤酒会更伤身，因为低度的白酒啊，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暖身。大量喝啤酒呢，会让胃部灼伤，长期喝会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肥胖等等病症，并且啤酒会使尿酸升高，引发肾结石。所以说，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少喝为妙。如果能靠人体代谢功能消除掉部分的毒素就好了，但如果喝得太多了，就会出现问题，影响消化系统功能，损害肝肾的健康。大家可能会问了，白酒和啤酒每天喝多少才合适呢？其实说实话呀，酒精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物质之一，不管喝多少啊，它对身体都是有害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不能做到戒酒，在能力范围内控制每天饮酒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男性每天摄入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换算成白酒和啤酒就是1两到1两半白酒，500毫升的啤酒。那么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肝病患者、孕妇、儿童等等特殊人群来说呢，则应该完全的戒掉，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想戒掉喝酒的习惯，有些方法呀可以试试。首先呢，要克服心理上对酒精的依赖，戒酒的时候啊，要学会转移注意力，减少对酒精的心理依赖，时间久了就能够淡化对酒精的重视，戒酒就成功了一半。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呢有很多，比方说用吃东西来代替喝酒，或者是通过运动锻炼，也能够减少对酒精的依赖。其次呢，就是要缓解戒断反应。戒酒的过程当中出现戒断反应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比方说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头痛、焦虑等等。那么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啊，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熬过这段时间呢，就能轻松的戒酒了。如果酒瘾很大，想喝酒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喝茶、喝咖啡，或者是一些功能性饮料等等。其中含有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等物质，它能够刺激神经中枢，起到提神缓解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服用一些专门的药物抑制戒断反应，但是千万不能自己乱买乱吃。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突然间呢，感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恶心呕吐，无法站稳呢？今天跟大家介绍眩晕的原因、类型以及预防的方法。眩晕啊，它不是病，它是一种症状。眩晕是人们常见的一种身体不适，特别是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眩晕的情况。眩晕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的信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眩晕，要及时地了解它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眩晕是怎么产生的。眩晕呢，是由于我们的平衡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的。平衡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内耳、脑干、小脑等的部位，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感知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位置和运动。当平衡系统受到损伤或者是干扰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空间定位障碍或者是运动幻觉，也就是眩晕。眩晕呢，分两类，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第一是周围性眩晕，由于内耳或者是前庭神经出现问题导致这样的一种眩晕。这种情况之下呢，眩晕会非常的剧烈，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等等不适。第二种是中枢性眩晕，这是由于脑干、小脑、大脑或者是脊髓出现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下眩晕呢会相对的较轻，但是可能涉及到更加严重的疾病。那么哪些疾病会导致眩晕呢？眩晕它是症状，不是疾病。首先第一个是前庭性偏头疼，这是一种头痛与眩晕同时发生或者是交替发生的疾病，它可能和遗传或者是环境因素有关。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分钟或者是几小时，同时还可能有头痛、耳鸣、听力下降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呢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第二就是后循环缺血，这是一种脑血管疾病，它会影响到内耳、脑干、小脑等等部位的血液供应。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秒到几分钟，同时呢还可能有语言障碍、肢体麻木、视力模糊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啊需要及时就医，以防止发生卒中或者是其他的严重后果。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来预防眩晕呢？预防眩晕的关键呢在于及时治疗导致眩晕的疾病。你像调整好饮食和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保持规律的作息，睡眠充足，避免过度的紧张和劳累。第二是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适量饮酒，避免暴饮暴食。第三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或者是仰头，尽量的保持头颈放松平稳。第四是进行适量的运动，增强身体的平衡感和协调能力。第五就是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情绪的波动，并且及时寻求心理支持。听众朋友，总的说来呀，眩晕虽然常见，但是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疾病风险和身体损伤。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希望能够长寿无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身体也在悄悄的变化。其实想要保持身体的活力，只要在这五个地方减一点，你的寿命可能就会加一点。第一个是眼睛要减泪，现在从老人到小孩，从白天到夜晚，从手机屏幕到电脑屏幕，从电脑屏幕到电视屏幕，除了睡觉以外啊，眼睛几乎是锁在电子屏幕上了。眼睛啊，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也是我们身体最脆弱的器官之一。如果眼睛过度的疲劳，不仅会影响视力，眼睛干涩，还会导致各种眼部的疾病，比方说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青光眼、白内障等等永久性眼损伤。那如何保护眼睛呢？首先让眼睛休息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多看看远方的风景。当你在电子屏幕前工作或者是学习40到50分钟的时候就要起身走动一下，抬头看一看窗外的天空、树木还有建筑物等等，让眼睛放松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呢就可以缓解眼部的肌肉的紧张，促进血液循环，预防眼部疾病。第二是为肠胃减负，肠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损的器官之一。如果吃油腻肥厚的食物，它会导致肠胃的负担过重，不仅会影响营养吸收，还会导致各种肠胃疾病，甚至呢会引发癌变。如何让肠胃更健康呢？首先是让肠胃轻松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每周呢至少有一天要选择少油低盐的饮食，不吃肉和油腻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豆制品等等。平时吃饭的时候也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可以保持肠胃黏膜，减轻肠胃的负担。第三就是腰围要减尺寸。腰围它是我们身体最直观的健康指标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之一。腰围大，也就是说你的腹部肥胖，它和三高是紧密相连的。另外有报告证实肥胖呢还会增加结肠癌、子宫内膜癌、食道癌、胰腺癌等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什么是健康的腰围呢？研究发现，经常在晚上8点以后吃饭，它会导致体重增加、腰围增粗。因为人体对食物的加工处理速度呢在夜间是放缓了，建议早饭和午饭多吃一些，可在下午呢适当的加餐，晚餐少吃一些。其次呢就是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每天呢至少要有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这样呢可以消耗多余的热量，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第四就是血管呢要减硬，血管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输送系统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老化的系统之一。如果血管变硬了，不仅会影响血液循环，还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比方说脑部动脉硬化会引起阿尔茨海默症、脑卒中，心脏动脉硬化呢会引起冠心病、心梗，下肢动脉硬化会引起间歇性跛行、足坏死。如何让你的血管健康呢？要动起来，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血管的弹性。久坐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的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再有就是多吃一些降压、降糖、降脂的食物，每天呢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钙、镁等等微量元素的食物，这样呢可以增加血管弹性，预防血栓的形成。另外呢也要定期的检查血压、血糖和血脂，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异常。第五是看心情，要减少不良情绪。心情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调节器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 不良情绪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调查发现，个性急躁易怒的人呢，容易患食道癌。在临床当中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得食道癌的患者十有八九啊，都是固执急性子的人。另外，老生气也会引起心脏病、乳腺病、皮肤病、胃病、肺病、肝病、甲亢、高血糖，还有免疫系统疾病等等。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情好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每天要多笑一笑，多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语，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释放压力，增加幸福感。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爱你的人，会忍受你偶尔的小脾气，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懂你的人，跨越万千人海，看到彼此潜藏的内在，懂你的艰辛，理解你的苦楚，抚慰你的孤独，给你心灵慰藉。

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相爱和相知，就如夜空里的点点星光，温柔璀璨，足以温暖整个生命。愿你有人爱，有人懂，所遇皆温柔。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遇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理想啊是什么？是我心中。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呀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 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是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

常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1000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3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3-4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晚安。
1: 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众群雄来到玲珑岛搭岸边，这时候司徒郎已然到了。这个身法速度可太快了，嚓就由打岛里到这个对岸，站到群侠的面前呢，使人是眼花缭乱呢，那是贴着水面过来的，这一招叫登平渡水呀，嗖啪就站到铜铃跟前了，把大伙吓一跳，都不知道这位怎么出来的。那孔秀啊还在边上唱呢，因为来到玲珑岛这儿，玲珑岛玲珑岛嘛，就是一个小岛，不大，透体玲珑，非常的小。哎呀，看得非常秀美，孔秀还在那儿唱呢，玲珑岛来到玲珑，玲珑岛来好玲珑。你看这孔秀还会唱西河大鼓，可这司徒郎到的切近，玲珑、把孔秀吓一哆嗦，哎呀，把狗从家老皮养的，这个人是怎么来的，真就没看清楚怎么来的，整个就一大圆人呢。他瞪着眼珠子，直呲着牙，还直这个，你说铜铃就感觉到瘆人了。九尾宗仪，司徒郎，宗仪啊，就是猿猴啊，这东西可了不得。长得非常奇怪啊，

好家伙，这对东西上秤一泡83斤呢、啊，就是拿都费劲，他运在掌心，自如两个字，奔铜林就来了。海川有点懵，为啥？没那么打仗的，咱们得解释说清楚啊，是不是？我们来到玲珑岛干什么来了？你那把韩宝、吴志广、盗宝二贼都整到这儿来了，是吧？我们来要人来了，咱们得讲讲理，摆事实，讲道理，这儿没道理。司徒朗说过，道理在我眼前面前不是道理，我才是道理，有本领就是硬道理。所以他跟谁也不讲理。佟林往后退半步，他问明白了之后，就抽冷就把这个日月五星轮就拽出来了，就这么一呲牙上去，就一家伙刮风声呼，佟林闪身多步，刚往边上一闪，第二个轮就到了。佟林往后撤身，这不容说话，不让你说话，啪啪啪啪，连子13轮呢、啊，有2轮擦的佟林那衣襟过去，都划出口子来了。这是南侠北侠看不下去了，没这么干的，司徒兄啊，这玩意儿咱们把话得说清楚，你不按说话，砍剑来，砍剑来。二侠大宝剑，擦，那真是露如进展，秋风舞，一擒屠龙断水流啊。一个是露如大宝剑，这边是屠龙大宝剑，二剑擦到的切近，拦住司徒朗，咔咔咔咔，你不吱声，我也不吱声，打吧。南边二侠双战司徒朗，司徒朗这家来劲了，就那肾上腺的激素啊，一下子就兴奋了，他就愿意这么打，他就愿意群战，他就愿意跟高人打。佟林就撤出来了，二侠左一右一，两边相一道的司徒朗前后双剑对日月无形轮，这司徒朗那真是运用自如啊，脚踩雄风一般，化影无形，左一下右一下，也就30来个照面，这南边二侠就支撑不住了。这时候赛大盘飞行下，瞄则瞄影，往前有神，我来也，扎成空刀的切近，这口刀迎风扑面够奔司徒朗面门，刀往下轮，边上画地无形，引一侠干与干风吃一响，我也别歇了，行了，一起来吧。大宝剑拉出来呀，白蛇吐信，紧接来个海底捞月，二龙吐珠，青龙摆尾，恶虎扑食，紧接着扎背绑来个白毫亮翅，一反身，北侠这边来了个美女照镜，这边大剑悠过去，来了一个鱼狼问津，四面埋伏，童子拜佛，如来神掌，凌波微步，四个侠打一个，也就在5多照面就看出来了。这时佟林大喊一声，这都是为我来的啊，这都为我来的，你说我能在这看热闹吗？这还了得。佟林一想，也是我斩身手的时候，这些老哥哥都是为我而来啊，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他大喊一声，几位兄长闪在一旁，说着话就把子午鸡爪鸳鸯月拉出来。确实啊，这几位侠客力不从心啊，司徒朗太厉害了，边打边呲牙，哎哈，我太刺激了，太给力了，他越打越兴奋，你这兵刃碰到他的兵刃，当当直冒火星子。佟林扎得气劲，一个玉女穿梭，紧接着是灵蛇杖法绕过来，如影随形，断石狼烟，长空雷音，恨弗来迟，八勾起身子扎起来，也这就到了司徒朗的上边，大背抡起来，天山崩雪，残阳照月，回光闪电，啪，来了个飞龙在天，当当当，就是27下了。

这家把司徒郎打得像打鸡血似的，好刺激啊，还呲牙。跟佟林这一交战，那几位侠客往边上一撤，也就在30肘面，啪，这司徒郎运用一粒混元气运到五行轮上，嘣都得自古击找鸳鸯月上。这佟林还照人差一头。我这里要说佟林兴的这个门派啊，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兴的是掌，柳叶棉丝摸身掌，在气血上这就得说不错，但是没达到掌功的力量。佟林兴起的是柳叶棉丝摸身掌，就包括少林派的掌门笑此乾坤颠翻宇宙来尔，说我承认柳叶棉丝摸身掌，承认你兴起一掌门无极门，这个已经给他肯定，但是没承认你的兵刃。所以佟林这个内力速度反应在器械上照司徒郎还差一头啊，所以这个月就啪就给蹦起来了。佟林这手一动就感觉到虎口发麻呀，滋儿，怎么的，就像一股电流似的直冲自己的肺腑啊。他往后倒退半步的司徒郎就进来了，这五行轮啪就抹脖进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这二侠就把双绝早已经瞪出来了。二侠知道，哎呀，完了，我们这几个呀谁也不是这个司徒郎对手啊，因为这个司徒郎已经是剑客身份了。他随时掐着双绝等待着佟林有危险好，奋不顾身向前呢。一看双轮扎起来，二侠就迎上去了啊，得哗哗哗叽里吧吧，好家伙，嗖八倒的切近呢，这一反身就来了个天下无狗，这招叫天下无狗。紧接踏雪无痕，龙腾万里，一刀两断。这招二侠劈头盖脑玩命是吧，就差骂娘了，我今天跟你玩命了，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了个表，了个表，叮叮当当，叮叮当。人家的脚也是个脚，俺的脚也是个脚。人家的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脑袋倒着怒，叮当当当，叮叮当。双手抄起了切菜的刀，一咬钢牙往上剁。哎呀，亲娘祖姥姥没剁着，叮当当当，叮叮当。说这什么动静，那兵刃碰兵刃呐，直冒火星子，把这九尾宗一呀司徒郎打乐了。我说二侠，你咋还差个打呢，我见着你高兴了，实在是高兴了啊。这个当中大伙乐得前仰后合的，明知道打不过司徒郎，二侠也得拼命战。佟林在边上跺脚啊，捡起地上的玉二次冲上去，20肘面，二侠和佟林两人打一个死当，20个肘面，啪，这叫玲珑倒。佟林被两次震飞双月，啪，这月又给崩起来了。这司徒郎就这么厉害，哎呦，董侠在边上一想，这可麻烦了，你总不能咱们这30来位全上去吧，这俩打一个都有点够说的了，况且佟林两次月被人崩飞呀。说这您别忙啊，佟林马上二次学艺，跌峰岭学艺之后剑扫司徒郎，就为报这两次崩月的这个仇口。那大英雄得在战场上摔打，佟林没守神话，哪有常胜将军你就这么学了几天下来你就了不得，得谁揍谁，那不可能，你得在战败当中战场上积经验阅历，比你高那么有的是吗？佟林这回可遇到茬子上了，这可真见到了不得的司徒郎剑客身份。就在这时，这战场上咱们简短接说吧，来的这些都伸了手了，基本上没有找着便宜的。就在这时，由那上游下来一条船呢。

说咋这么长动静呢？我这还是短的呢，因为整个两边是山的峡谷震荡，老道在气足，就这一个无量天尊就在这山谷之中传出多远。这船上来了五个人，一个划船的，谁呀？划船的不是旁人，乃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八庄主爷，秀内乾坤小武侯天方天子部。四个坐船的是四个老道，这四个老道最小那年岁已然近七旬呐，咱就不用多表了。哎，道骨仙风是肯定的。长得一个个的那都精神洒脱，清一色的蓝道袍，没有带兵人，就这一声道号，小船到的气尽，就见这四位道人一迎换位，唰就有打那船上可就飘下来了，啪这么一飘下来，就这一声道号，司徒朗就把这兵刃停住了，因为他感觉这声音太熟了，所以他往这儿一站，带住日月无形轮，还呲牙的，唰，群侠呀，顺这道后声音扭过脸，就见这一影换位，凌波微步，四名道人道的切近，往这儿一站。为首的道人用手一指，司徒郎孽障还不跪下。哎呀，切！司徒郎嘡啷把这日月无形轮扔将在地，噔噔噔，道德气尽，扑通就给这道人跪下了。大伙拢住目光，这里有认识有不认识的，有这见过有没见过的，有的看在面的慌的，反从前知道来这人不是一般，就是不知道的也知道此道也非同寻常啊。那么这是同理，你看其中的两位道人道的切近，不由得泪打眶出，一肚子委屈，多委屈啊！你想神学艺十五年，双胸阵张的紧巴腹的一春，五角闹斧打掉单刀鬼，地摊画下英雄八连回，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头藏州里迎风高谈张张的法山，二藏州里双月分双锦北高峰贺号，那真是一步水来一步泥，一步高来一步低，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身负大汉刑部在案的国家罪犯，飘零在江湖上的一个孩子，今日见到师父，如闻见父母，就是再是铁打的心肠也难压制心酸的泪呀，咵就跪那儿，师父，无量天尊。这是董霞等人拢着目光仔细观瞧，这四位道长董霞全认识，司徒郎给跪下那位乃是四大中剑的守卫庄道琴，他们都是道子辈的，哪个道？道行的道啊，不是强盗的道。第二位上道明，第三位何道元，紧站在西侧的这位古道远，这是大清朝被尊为四的中介，他们都是八卦金针术士张呼君的弟子。那么今天四的中间站在这儿，司徒郎往这儿一跪，磕头如捣蒜，以他的性格他怎么能这样呢？不过这一声长叫使大家一震呢，就

0: 见司徒郎对着庄道琴大喊一声：“师傅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红

门宴嘛，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公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素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壮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呢对酒有深入的研究，甲骨文上就有酒的记载，那么关于酒的诗句呢也是琳琅满目。现在我们无论是招待客人、洽谈生意，还是与好朋友聚会啊，都离不开酒的陪伴。美酒啊，似乎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白酒和啤酒是我们最常喝的两种酒，我们都知道喝多了会伤身，那么这两种酒哪个更伤身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啤酒和白酒哪个对身体伤害最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白酒和啤酒啊，都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但是它们的成分结构不同，影响也不同。白酒的度数比啤酒要高得多，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对细胞有毒性，一方面会使中枢神经系统失去感觉，另一方面呢，会加剧肝脏的损伤。白酒当中除了酒精，还有甲醛和其他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呢，会释放出毒性，让喝酒的人呐，头痛、头晕。如果白酒和啤酒的度数相同，那么啤酒会更伤身，因为低度的白酒啊，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暖身。大量喝啤酒呢，会让胃部灼伤，长期喝会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肥胖等等病症，并且啤酒会使

尿酸升高，引发肾结石。所以说，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少喝为妙。如果能靠人体代谢功能消除掉部分的毒素就好了。但如果喝得太多了，就会出现问题，影响消化系统功能，损害肝肾的健康。大家可能会问了，白酒和啤酒每天喝多少才合适呢？其实说实话呀，酒精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物质之一，不管喝多少啊，它对身体都是有害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不能做到戒酒，在能力范围内控制每天饮酒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男性每天摄入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换算成白酒和啤酒，就是1两到1两半白酒，500毫升的啤酒。那么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肝病患者、孕妇、儿童等等特殊人群来说呢，则应该完全的戒掉，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想戒掉喝酒的习惯，有些方法呀可以试试。首先呢，要克服心理上对酒精的依赖。戒酒的时候啊，要学会转移注意力，减少对酒精的心理依赖。时间久了，就能够淡化对酒精的重视，戒酒就成功了一半。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呢有很多，比方说用吃东西来代替喝酒，或者是通过运动锻炼，也能够减少对酒精的依赖。其次呢，就是要缓解戒断反应。戒酒的过程当中出现戒断反应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比方说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头痛、焦虑等等。那么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啊，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熬过这段时间呢，就能轻松的戒酒了。如果酒瘾很大，想喝酒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喝茶、喝咖啡，或者是一些功能性饮料等等。其中含有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等物质，它能够刺激神经中枢，起到提神缓解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服用一些专门的药物抑制戒断反应。但是千万不能自己乱买乱吃。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突然间呢，感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恶心呕吐，无法站稳呢？今天跟大家介绍眩晕的原因、类型以及预防的方法。眩晕啊，它不是病，它是一种症状。眩晕是人们常见的一种身体不适，特别是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眩晕的情况。眩晕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的信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眩晕，要及时地了解它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眩晕是怎么产生的。眩晕呢，是由于我们的平衡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的。平衡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内耳、脑干、小脑等的部位，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感知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位置和运动。当平衡系统受到损伤或者是干扰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空间定位障碍或者是运动幻觉，也就是眩晕。眩晕呢，分两类，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第一是周围性眩晕，由于内耳或者是前庭神经出现问题导致这样的一种眩晕。这种情况之下呢，眩晕会非常的剧烈，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等等不适。第二种是中枢性眩晕，这是由于脑干、小脑、大脑或者是脊髓出现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下眩晕呢会相对的较轻，但是可能涉及到更加严重的疾病。那么哪些疾病会导致眩晕呢？眩晕它是症状，不是疾病。首先第一个是前庭性偏头疼，这是一种头痛与眩晕同时发生或者是交替发生的疾病，它可能和遗传或者是环境因素有关。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分钟或者是几小时，同时还可能有头痛、耳鸣、听力下降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呢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第二就是后循环缺血，这是一种脑血管疾病，它会影响到内耳、脑干、小脑等等部位的血液供应。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秒到几分钟，同时呢还可能有语言障碍、肢体麻木、视力模糊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啊需要及时就医，以防止发生卒中或者是其他的严重后果。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来预防眩晕呢？预防眩晕的关键呢在于及时治疗导致眩晕的疾病。你像调整好饮食和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保持规律的作息，睡眠充足，避免过度的紧张和劳累。第二是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适量饮酒，避免暴饮暴食。第三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或者是仰头，尽量的保持头颈

避免情绪的波动，并且及时寻求心理支持。听众朋友，总的说来呀，眩晕虽然常见，但是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疾病风险和身体损伤。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希望能够长寿无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身体也在悄悄的变化。其实想要保持身体的活力，只要在这五个地方减一点，你的寿命可能就会加一点。第一个是眼睛要减泪，现在从老人到小孩，从白天到夜晚，从手机屏幕到电脑屏幕，从电脑屏幕到电视屏幕，除了睡觉以外啊，眼睛几乎是锁在电子屏幕上了。眼睛啊，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也是我们身体最脆弱的器官之一。如果眼睛过度的疲劳，不仅会影响视力，眼睛

色，还会导致各种眼部的疾病，比方说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青光眼、白内障等等永久性眼损伤。那如何保护眼睛呢？首先让眼睛休息的方法呀，非常简单，就是多看看远方的风景。当你在电子屏幕前工作或者是学习40到50分钟的时候啊，就要起身走动一下，抬头看一看窗外的天空、树木还有建筑物等等，让眼睛放松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呢就可以缓解眼部的肌肉的紧张，促进血液循环，预防眼部疾病。第二是为肠胃减负。肠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损的器官之一。如果吃油腻肥厚的食物，它会导致肠胃的负担过重，不仅会影响营养吸收，还会导致各种肠胃疾病，甚至呢会引发癌变。如何让肠胃更健康呢？首先是让肠胃轻松的方法呀，很简单，就是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每周呢，至少有一天要选择少油低盐的饮食，不吃肉和油腻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豆制品等等。平时吃饭的时候啊，也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可以保持肠胃黏膜，减轻肠胃的负担。第三就是腰围要减尺寸。腰围啊，它是我们身体最直观的健康指标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之一。腰围大，也就是说你的腹部肥胖，它和三高是紧密相连的。另外有报告证实啊，肥胖呢还会增加结肠癌、子宫内膜癌、食道癌、胰腺癌等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什么是健康的腰围呢？研究发现，经常在晚上8点以后吃饭，它会导致体重增加、腰围增粗，因为人体对食物的加工处理速度呢在夜间是放缓了。建议早饭和午饭多吃一些，可在下午呢适当的加餐，晚餐少吃一些。其次呢就是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每天呢至少要有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这样呢可以消耗多余的热量，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第四就是血管呢要减硬。血管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输送系统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老化的系统之一。如果血管变硬了，不仅会影响血液循环，还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比方说脑部动脉硬化会引起阿尔茨海默症、脑卒中，心脏动脉硬化呢会引起冠心病、心梗，下肢动脉硬化会引起间歇性跛行、足坏死。如何让你的血管健康呢？要动起来。运动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血管的弹性。久坐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的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再有就是多吃一些降压、降糖、降脂的食物。每天呢，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钙、镁等等微量元素的食物，这样呢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预防血栓的形成。另外呢，也要定期的检查血压、血糖和血脂，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异常。第五是看心情，要减少不良情绪。心情啊，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调节器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不良情绪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调查发现，个性急躁易怒的人呢，容易患食道癌，在临床当中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得食道癌的患者10有8九啊，都是固执急性子的人。另外，老生气也会引起心脏病、乳腺病、皮肤病、胃病、肺病、肝病、甲亢、高血糖，还有免疫系统疾病等等。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情好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每天要多笑一笑，多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语，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释放压力，增加幸福感。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0: 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0: 已经建成，当心智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 实现长期执政，定

0: 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忠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

0: 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9: 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

0: 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

0: 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 我们福州林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3: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不建设永远值得一爱。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巧研新面料，勇闯新赛道，江西纺织业提档升级，冲刺千亿产业目标；
3: 省政府召开第132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4: 省市联动问诊408家企业，调研服务为南昌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3: 伟大征程，苏区精神，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正兴问扎根连田的小黑博士；
3: 江西首次完整记录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生儿育女；
4: 江右观潮，从三轮车夫到一号技师，140项革新留下的不只是传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一根纱线能细到头发丝的一半，一匹布料能飞上蓝天，成为飞机的骨架，这些正在江西的纺织企业里变成现实。我省纺织业发力高端新材料，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推动产业向高端多元制造迈进，冲刺千亿营收目标。江西台综合报道。
5: 锦纶是纺织行业上游核心原料，在全省产能最大的锦纶生产基地升华新材料。记者了解到，今年企业新研制的一款无氟防水锦纶完成了批量送样。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部主管施学昭：
6: 行业常规的话，在70D，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12D，半根头发丝这么细，它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面料下，能多穿6倍的纱线，形成更多的透气孔。
5: 市面上多数防水产品是在织完的成品面料表面层镀防水膜，手感偏硬，而这款产品在锦纶丝织造过程中就注入了特殊防水剂，摸起来柔软细腻。升华花了2年攻克了防水与透气功能平衡的行业难题。从全国纺织需求结构来看，以服装和家纺为代表的民用纺织品需求占比接近80%，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升华这样的老牌原料企业而言，转型需求迫切。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松波：
7: 就是说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就是像一些功能性的，像防水的，然后吸湿排汗的，需求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紧跟市场的需求，主动去转型，
5: 态度坚决，行动更迅速。企业研发团队全部转向功能性材料攻关，还提前布局了张力感应精度更高的设备。在瑞金市固定资产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超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今年年初40台新设备全部到位，为功能新材料落地提供了保障。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春林：
8: 今年营收基本上会达到2025年的2倍，我们在往上走呢，材料的功能性会更强更突出，我们会设立行业内的像省级的实验室啊，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啊会更加主动。
5: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是我省推动纺织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产业链链长制赋能推动下，聚乳酸纤维、生物基纤维等一批高性能零排放纤维制品，绿色循环再生涤纶、方纶上游核心原料等材料不断涌现。记者还注意到，不光民用纺织领域， 在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用纺织品领域，江西跨界布局的脚步也在加速。在共京城市低空经济产业园，一款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高速飞行器，它的机翼、机头、机身等部件所用的材料是一种高性能纺织材料碳纤维预浸布，而研发制造这款材料的企业瑞奇公司也在同一园区。江西瑞奇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学勇：
9: 它的强度达到50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10倍，然后耐高温是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达到3000度。
5: 这款碳纤维预浸布让瑞奇投产一年多就占据了全省无人机航空器领域80%的市场份额，路子走得顺离不开当地捕链的精准眼光。共青城市南湖新城管委会帮扶干部熊明明：
10: 依托共青低空经济的这个优势啊，帮他们快速对接这个下游这个企业，鼓励他这个多领域去发展布局这个产品，企业投产以后在3个月内实现了升规。
5: 江西瑞奇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钱晨功：
11: 我们现在瑞奇一共有将近30个品种，已经拿到了8项专利技术，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建造自己的碳纤维产业园，下游材料的企业来共同打造这种新材料的产业集群。
5: 今年江西明确提出布局产业用纺织品新赛道，鼓励向航空航天、医疗健康、土工建材、安全防护等新领域跨界升级。底蕴深厚的江西纺织产业正以材料为重心，迈出从低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步伐，全力向1100亿元年营收目标迈进。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2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推动江西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落地落实，构建适配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体系。要着力提高外贸防风险能力，持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产业带动就业，提升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激发我省消费潜力。要因地制宜打造商旅文体健融合消费场景，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精准服务消费群体，努力打造更多文旅市场消费引爆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和教学成果奖拟表彰对象名单。会议指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深化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组成调研服务团，走进南昌市4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面对面问需求，实打实解难题，以真心实意的服务为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会强则全省强，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南昌承担着打造核心增长极、赢得战略主动的重任。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跑出加速度，一场带着温度、透着力度的调研服务行动给出了答案。这次调研服务规格高、力度大，由中央第一指导组牵头指导，省委主要领导领衔，省市县区3级同步部署，层层落实，构建起上级指导、省市联动、县级落实、全域覆盖的4级联动工作格局。在前期精准摸排的基础上，确定408家调研服务走访企业，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真正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 政企同向把服务送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调研服务过程中，我省还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安排，针对不同的企业的急难筹判，能现场办的现场办，能交办的立即交办，一时解决不了的建立清单，逐一消耗。从数字化转型到产业链配套，针对差异化需求，各部门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坚定了企业家坚守主业、创新升级的信心和底气。截至6月26号，这次调研服务全部完成，共收集各类有效问题建议1000多个，分层分类梳理建档，逐一明确责任部门办理措施和完成实现，全程跟踪消耗管理，确保企业问题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项项诉求得到回应，一个个机制加快完善。这场沉到一线的调研服务正在转化为推动省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南昌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更大主动。
4: 伟大征程，无数革命先辈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淬炼铸就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史上竖起了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请听报道。
3: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记载了这样一笔18号主席毛泽东著《复还大洋》1元4角5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讲解

0: 长所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1: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叶平旧址管理处副主任黄露芬，
0: 大会结束之后，就用木板将这个祠堂的两边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委机构。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井旧址，工作人员赖清莹告诉记者，
2: 当时啊，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
0: 这段当地民谣描述的就是当年沙洲坝缺水的困境。1933年，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在这里开挖水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难题。这也是当年苏区干部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见证。
1: 为指导作战和苏区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党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的影响下，当年赣南苏区先后有33万多人参加红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战斗，有30多万人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林，
3: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革命精神有共同的特性，比如说坚定信念啊、求真务实啊，它有苏区的独特的特点，比如说一心为民、争创一流等等。新时期呢，我们要传承好苏区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白莲育种研究，常年扎根田间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叫做小黑博士。今天我们来认识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请听报道。天气最热的时候，白莲生长最旺盛，也是对表型性状测定的最佳时机。为加快育种进程，入夏后郑兴问几乎和莲子一起长在农田里，顶着烈日一待就是一整天。郑兴问同事唐继平，
5: 皮肤的晒裂吧，说就是能做出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1: 育种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在太空45号白莲品种选育初期，郑兴问连续3年每年针对莲株的开花数、单莲子重、莲子大小等性状指标测定了数万个数据，科研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面对瓶颈，他没有轻言放弃，及时调整育种思路，锚定不减产、提品质目标，重点攻克单粒莲子增重核心难题。历经近8年潜心钻研，郑兴问成功选育出太空45号白莲品种，单粒莲子最大重量可达5克，较传统品种增重1克。在此基础上，他持续深耕育种创新，通过优质高产品种杂交培育，选育出赣优3号白莲新品种。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6: 一般我们原来的传统品种大概在4克左右，这个赣优3号可以最大的可以达到6克，然后它的整个颗粒数呢也有30多颗。
1: 为了让成果落地，帮助莲农增收，郑兴问经常和同事一道走村入户，向农户推广普及白莲科技知识。广昌县胥江镇小岗村村民魏兴生，
7: 我种郑博士的莲哈，现在每亩口都占700-800块钱的样子，颗粒又好大，它饱满，品质又好，所以在市场很好卖的那个。
1: 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6: 科技创新的考场从来不在实验室，而是在田间地头。我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潜心呢研究更高产的、更优质的白莲品种，来助力我们的莲农增收致富。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首次完整记录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生儿育女；江右观潮，从三轮车夫到1号技师，140项革新留下的不只是传奇。欢迎继续收听。
1: 青头前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

0: 省记录青头前鸭自然繁殖的过程。江西台记者黄如、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 青头前鸭对栖息环境极其挑剔，对水质、水生植被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以往青头前鸭仅春秋迁徙期途经江西，不在省内繁育定居。今年九江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专项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青鸟护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前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2: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六只、七只、八只，你会发现这个青头前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1: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巢、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营巢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前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迎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3: 青头前鸭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头前鸭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1: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头前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表示，青头前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2: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3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三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4: 江右观潮，
5: 请听时评。从3轮车夫到1号技师，140项革新留下的不只是传奇。日前一则讣告在朋友圈悄然刷屏，新中国首位高级技师编号0001的刘海山老人去世了，享年93岁。
0: 0001号这个数字刺得人心头一颤，这不仅仅是一张证书的编号，这是共和国给手艺人颁发的第一张国家级身份证。翻翻老人的履历，没啥花里胡哨的，就俩字儿：实在。15岁从苏北到上海，3轮车夫出身，近乎半文盲起步，硬是靠着一股蚂蚁啃骨头的蛮劲，啃下了140多项技术革新。据说他把零件精度干到了头发丝的1/50。今天咱们聊国产大飞机，谈高端制造，可你知不知道，当年国家飞机制造项目中的精密部件攻关，就有这位老师傅的身影。
5: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时代变了，现在有数控机床，有 AI, 还提这些老黄历干嘛？这件事儿对当下的我们，对现在某些满嘴跑火车的创业者和年轻技工，堪称一记清醒的棒喝。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现在干3天就想当专家，写2行代码就敢叫大牛，一说创新就是要烧钱，要流量，要弯道超车。可刘师傅的经历告诉我们，创新这玩意儿有时候真不是靠钱堆出来的，靠的是穷日子逼出来的那股子不甘心。
0: 说实话，刘海山老人带走的不只是那个0001号的传奇，更是一种把活儿当命看的精气神。 刘师傅。

0: 一路走好，希望后来的年轻人还能记得您留下的这个理儿，甭管干啥，把手里的活儿干瓷实了，这比啥虚头巴脑的头衔都硬气。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的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0: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 1.4 万多款，处置账号 2.6 万多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 昨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多地昨天也发布非必要不外出公告。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昨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龄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龄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经审理查明，杨友龄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2.14 亿元。
1: 昨天下午，中国男篮迎来了2027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的收官之战，全队顶住了压力，最终以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小组赛3-3的战绩晋级世预赛第二阶段。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当政治介入红牌，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史无前例的公正危机。国际足联5号作出一项极具争议性的裁决，因红牌停赛的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获准参加6号对阵比利时的世界杯16强赛，这打破了世界杯50多年来的铁律。自1970年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获得红牌后能继续参加下一场正赛。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其争议性并不在于规则本身，而在于规则被打破的方式。
1: 美国足协并没有提出上诉，但特朗普总统却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施压。数小时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便以暂缓停赛一年的折中方案为巴洛贡放行。这一节奏之快，手段之直接，令外界难以将其视为正常的司法复核，而更像一场政治权力对体育规则赤裸裸的干预。
0: 国际足联的声明发布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纠正了这一极大的不公。而比利时队作为直接受害方，对此反应激烈。比利时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所有可能的选择，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1: 人们担心，世界杯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其规则执行的任意性将为后续争议埋下隐患。政治干预下，体育的净土光环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危险的新常态。今后，每张红牌背后是否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政治博弈？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由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菲律宾国会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6号启动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 这是针对沙拉的第二次弹劾。此前国会众议院5月11号表决，约八成众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弹劾案移送参议院审理。后续如果超过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弹劾定罪，沙拉或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0: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
1: 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一群蒙面盗贼于5号早上5点30分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警方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
2: 今日提示，
0: 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身美妆博主推出断碳戒糖指南。戒主食断糖是快速掉秤、紧致肌肤、延缓衰老的秘诀，此类话题流量很高，并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抗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年轻人跟风尝试。对此，专家表示，极端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
1: 要想健康摄入糖与碳水，具体该怎么做？专家建议用粗粮复合碳水替代精致米面，可将每餐主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替换为糙米、燕麦、荞麦或杂豆类，不仅可以延缓葡萄糖释放，为身体持续功能，同时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同时拒绝极端，回归可持续的膳食模式。减脂的关键在于削减精致糖和高饱和脂肪的加工食品，少吃零食，增强运动，持之以恒，才是科学健康的减脂方式。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李笑，责编欧阳敏、詹伟，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89年前，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如今硝烟已远去，但曾经的苦难不能忘，曾经的牺牲不敢忘。一寸山河一寸血，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吾辈当自强。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
3: 是新时代党员，是扎根百姓身边敢闯敢干的先锋力量。实干有故事，讲述有力量。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起全新推出融媒专栏党员开放麦，全省20余位各行各业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拿起话筒，分享他们立足岗位、争当先锋的平凡感人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干活党员干部奋发有为、担当实干的精神风貌。
4: 同学们好，上周我们留的歌曲你们回去完成了没有？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习这首经典的歌曲《一荤一素》。
5: 董老师，董老师，董老师，
6: 董老师，董老师。
7: 他是一名老年大学的声乐老师，他把老年大学的课堂变成全网围观的大型哄娃现场。他用一套自创的四菜一汤练声法收获全网关注，他的教学视频累计播放破10亿，多次登上央视舞台，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点赞报道，被称为老年大学最具人气班主任，让无数老人笑出了褶子，唱出了自信，用90后青春守护银发梦想，用歌声温暖每一段老去的时光。他就是董福顺。
4: 实干有故事，讲述有力量。大家好，我就是来自老年大学的教师董福顺。我在老年大学其实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四菜一汤。牙关张开，就是打哈欠，下巴微收，口鼻同时吸气。学我什么叫做四菜一汤，四个断音，呼呼呼呼走。什么叫做一汤呢？源绵不断的，所以就需要各位很温柔的长音说出来，呼走。好，我们一起来，各位展示一下我教给各位的四菜一汤，准备走。连通过，各位我们可以下课了。现场的各位呢，你们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心里一暖。但是最初我在走进老年大学的时候，学员可不是像各位似的这么配合。那一年我25岁，这一转眼9年过去了。刚开始走进老年大学这个班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忐忑的，因为里面的学员比我爸爸妈妈年龄还大，这完全就是一个大型的代沟现场。你跟他们讲乐理，他们跟你说论语，你跟他们打节拍，他们说我不够嗨，你提醒他们天凉要穿秋裤，他们说我只想唱天路。后来我明白了，面对老年人的教育

0: 好身体才能有好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课堂增加了很多养生和律动。因为健康和快乐应该是老年人放在第一位的。
1: 一八毕业了，
2: 这么很好，加油，没有笑容哎，一叔叔谢谢啊，一
3: 想当本人。
0: 后来我用镜头记录下老年人上课开心的样子，发到了网上，那我的评论区就成了网友的大型认亲现场。有人说，董老师，我见过爷爷上课喝水了吗？我说他一喝水就要和女同学碰杯，他不碰他就不喝。有网友又说，董老师，请上课让我丽芬奶奶把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我说他不让我碰，说里面有私房钱。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火了。之后我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课堂上，聊聊养生，谈谈反诈，带着大家去逛一逛景区，走进博物馆。最主要的是，我们还踏上了央视的舞台。话说回来，最让我难忘的还真不是大的舞台，而是我们下沉社区时进行音乐课的分享。走进社区的时候，快下课了，一位88岁的老奶奶，她流着泪慢慢走到我的身边，颤抖的双手握住我。董老师，谢谢你，我已经40年没有唱过歌了，你让我又找到了我年轻时候的感觉，你还会来吗？我当时我看着他，我说我来，一定来，我们拉钩。
4: 谢谢，
5: 我们拉钩，拉钩，然后我们到时候年后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0: 曾经有一位阿姨是在周末的时候，在全民 K 歌录了一首歌发给我，是《绒花》。她说：“董老师，你可以帮我听一下我唱的这首歌怎么样吗？因为我周末在上课，所以消息我就划掉了。”她就掩埋下去了。时隔2个月之后，阿姨的头像再一次亮起来，是她的孩子说：“于昨天夜里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世界。”当时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的脑子是嗡一下，因为上一条我点开去听的时候，我发现她唱得很好，但是我当时没有及时回复。这也将是我上课留下最大的一个遗憾。我发现音乐是属于时间的艺术，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所有老年人要把我讲的歌曲，他的感受，通过笔和纸的方式记录下来，交给我。
4: 好高兴，晓得吧？哎，我一直在笑，晓得不？
0: 在老年大学收作业之后啊，有的不会写的字写拼音，还有很多我看到的是老年人不会写，他让自己的孙子写。但是呢，多数的叔叔阿姨是非常认真的去把它写出来。
2: 推广进社区，
6: 传唱正能量。
0: 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我都会把他们的作业拿出来仔细阅读，因为每一次我去读他们的文字，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看到很多叔叔阿姨他们的这个作业是他们绝笔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每一次来
0: 我们把老年大学的课搬进了基层社区，搬进了养老院，搬进了偏远的山村，我们累积8000余课时，服务银发身影破20000人次，我也收获了最珍贵的双向奔赴。那作为教师，平凡的岗位上也一样可以放光，作为一名党员，不忘初心，致敬青

我在老年大学这九年，每一个月、每两个月、每半年，都有老年人在离开我们，不同的形式。所以他们才是真正在与时间赛跑的人。我只想把每一天，把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认为自己还有价值，我也觉得我有价值。

0: 眼下暑气渐盛，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新建区，连片荷塘碧波荡漾，荷香四溢。夏日修美的荷塘盛景搭配景区免票惠民的暖心举措，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荷游玩。南昌的记者徐雅文报道。
1: 走进新建区连围镇千亩荷花园，满目碧绿连绵，荷韵悠悠，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白相间的荷花错落点缀碧波之上，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肆意舒展，嫩黄花蕊点缀其间，清雅灵动，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荷塘画卷。荷花园实行免票入园政策，亲民的举措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打卡。游客黄源
2: 一直非常关注这里的荷花，今天特意开车过来游玩。这里不仅风光好，环境很整洁，空气也非常的清新，而且交通十分便利。景区免门票后特别实惠，游玩之后还能吃到地道的农家菜，买到新鲜的本地特产，体验感非常好，性价比很高。
1: 游客熊婷婷：
3: 这里的荷花规模挺大的，看过去一眼望不到头，走到里面的感觉到处都是美景，不用特意去找角度，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周末带家人朋友过来打卡拍照，心情很放松很舒适，我很喜欢这种安静放松的感觉。
1: 荷花美景引来八方游客，也让村里的特色经济越做越红火。趁着景区客流高峰，当地村民就地摆摊设点，售卖新鲜莲子等乡村土产，新鲜地道的香味好物备受游客青睐，销路火热。与此同时，荷塘周边的农家乐、乡村民宿客流持续攀升，迎来消费旺季。新建区连围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熊文琪：
4: 随着我们镇文旅氛围越来越浓，前来游玩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极大地带动了本地的消费。我们当地的特产凭借着地道的乡土风味深受游客喜爱，销路十分火爆。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全镇的饭店、农家乐游客量爆满，单日的游客量可高达上百桌，真正的实现了引流、消费、增收，有效盘活了乡村经济。
0: 入夏以来，本地时令蔬菜迎来了集中上市高峰。南昌市公交部门近期对原有八条菜农公交专线全面优化扩容，通过精简站点、缩短时长、增开班次，让菜农进城卖菜更便捷、更省心。南昌的记者刘江峰报道。
5: 这个公交装得很好，我们都在一点到城里来卖，还有榨茄子跟辣椒、木耳菜。
6: 凌晨三点，南昌县向塘镇加西村的菜农江长花就在自家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他要赶在五点多乘坐179路菜农专线公交车去往市区售卖。江长花：
5: 每天在这个点都在等车，都是40人，有这个车呢都方便。现在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一个半小时也不方便。
6: 卖菜是加西村部分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由于村子距离南昌市区较远，蔬菜在当地销路有限，价格也不高，所以菜农想进城卖个好价钱就得坐179路公交车。但在以前，这条线路并不是专为菜农服务，不仅车上人多，携带的蔬菜也没有地方放。为了降低菜农进城卖菜的时间成本，当地政府联动南昌市公交部门量身开通了公交菜农专线。179路菜农专线司机熊华英：
7: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

0: 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极大降低了往返的时间成本。
1: 截至目前，南昌市已经开通8条菜农专线，每天可以服务200多名菜农。今年南昌公交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针对节假日及5、6月份蔬菜集中上市时段，各条专线均增开1个班次，保障菜农出行运输需求。南昌县向塘镇嘉西村菜农钟香金：
2: 每天坐这辆车到城里街卖菜，但好多在自家种的，最少有20种，这些菜到城里街卖，基本上都能高1块钱一斤，给我们增加不少的收入。
1: 南昌县向塘镇菜农金美琴：
3: 以前要2、3吨子、3、4吨子，东西很多，也不好放。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
1: 从田间到市场，菜农专线不仅打通了蔬菜进城的快车道，更架起了便民增收的连心桥，让小蔬菜撑起菜农增收大产业。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正式定档七月十一号。昨天，喜剧电影《功夫女足》使出心中这团火版定档海报，官宣七月十一号上映。海报中半空悬着一颗威力十足的巨型烈焰足球，画面下方的女足队员淡定腾弓起腿，正面接招，大小悬殊的视觉对比张力十足，将无惧强敌、热血向前的决心尽数展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南宁市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7月5号8点到6号8点，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据预报，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